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Coco 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哦。
1: 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呢，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一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一至零 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 K 五股二转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五至三 K 观音山隧道至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至12 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22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3至14 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3至0 K 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至7 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至12 K 土城街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 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 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3至20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 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用公路人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彩彤。
2: Yeah,
1: 谢谢，拜拜。好，现在在台74线呢，在西向的 14.1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三台车事故，现场都在进行处理。那在国道这边呢，国一北上30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20公里两台车的事故啊，发生在福德隧道这边，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在国道3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中线车道卡车抛锚，台64呢这边在东向下的新店端目前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东方神起所演唱的 Catch Me。 8:13，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0公里中间车道事故排除，国三南下20公里在福德隧道前，那这边的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也已经几乎排除，但是后方都有出现回堵的车流。好，早上开车如果说要经过这几个地点的话呢，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再来呢，台74线西向14.1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内侧车道以及在中间车道总共有3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70.3刚过龙潭路段中线车道货物的绑绳散落已地。台82线西向26.7在外侧车道有一个装铁桶的袋子掉落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299.2公里水上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Vi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直到汐止出口，车速约维持3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14K 到内湖出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出口，目前车速在维持在50公里。原那个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杨梅入口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在也是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到新，对不起，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目前是车多，车速也是50公里。那从桃园一路到林口交流道，车速约30公里。那过了林口之后，往泰山转接道，车速较快一点，车速差不约维持50公里。那北上再从泰山转接道一直一路到了圆山交流道，目前车速约20到3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杨梅出口前，一直也有1公里的车程，一直到杨梅的休息站，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堤顶交流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4.6K 有故障车，所以会车流可能会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往大竹出口有排队车程，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直到福德隧道，因为福德隧道目前内侧有一起事故，还在排除当中，所以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上来，一直到中和隧道入口前，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目前车多，也是出口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请要往出口匝道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因为北上100.2中线有一台故障车，大型故障车，那因为请驾驶朋友经过时候要小心驾驶，他现在在占用第二车道。然后北上从新竹系统一直到宝山出口匝道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从山阴一路到了土城，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过了土城之后，一路到了我们木栅休息站的地方，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目前我们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服务区里面，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台大型故障车，它占用了所有的车，就是它那边有漏油的状况，所以变成服务区里面现在是进不去的，正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深路出口，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

0: 国道5号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都顺畅，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加使用。那国道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路段，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以及我们台南系统到安定，车流比较大，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请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8点20分，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刚过彰化路段，刚刚接获到说内侧发生两辆车的事故。再来省道的部分呢，台64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是非常的多。台74线呢，这个地方是在西向的 14.1 公里中清地下道，中清的车道呢这边是有东西散落在现场。而在台72线呢，西向的 12.4 公里头屋路段内外线车道呢有包东西掉落的现场。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天长。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直来直往》。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56.9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掉落的绳索钢索。

0: 那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国一北上 27.9 公里三重路段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之前在三重路段是连结车跟小货车的状况，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了。好，再来持续提醒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43.7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北上 43.7 公里务必小心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先前掉落在国三南下52公里的外侧铁杆已经排除。
1: 想起远方的你，心里竟然有一股幸福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地上的枫叶刹那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3: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哦，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哦。”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2: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3: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2: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过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

0: 好做，幸好富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1: 民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0: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5: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倒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6: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

0: 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的。国一往北24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24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再来国一高架呢，南下69.1公里，有一台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从大寮到大发，还有在大发出口这个地方车多排队。钢索那之前掉落在国一北上356.9啊，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钢索已经排除。而现在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259公里东石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台72线呢，好，这边是在西向的12.4公里，在头屋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一包东西散落在现场。还有在台74线西向，在外侧车道呢，好，这边在靠近快关了，好，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那有一个这个大型车漏油的情况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前，那这边是有大型故障车漏油的情形，因此呢目前封闭木栅休息站来进行清理了。在国3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这边，因为有大型故障车漏油的情况，目前持续封闭木栅休息站进行清理当中。

0: 远一点。
1: 邵雨薇所演唱的离我远一点。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22线11.6公里这边的转弯处啊，原本有大量的落石砂石散落，那现在都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这边有大型故障车漏油的情况，目前封闭木栅休息站来进行清理。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那稍早掉落的东西已经排除。这边是在台82线西向26.7公里，在外线车道绑着的东西，就是那种铁桶之类的物品啊，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现在在国道1号高架呢，南下69.1，靠近校前路前啊，这边是3台车追撞事故，一台小货车以及2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张栋梁所演唱的《我真的以为》。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呢，这边是在高架的部分呢，高架北上 43.7 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目前看到说，整体来说到下塔悠之后啊，这边的车行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这边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也是一样，车流非常多。再来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南下从中壢到平镇系统右施杨梅，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的距离。目前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南下 365.7， 那在高雄九如路这边，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还有在辅助内线车道都是有被影响到的。在国一南下273公里，嘉义系统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在国一南下285公里，刚过新营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43.3公里，土城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也有东西掉落了。台72线西向12.4公里头屋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一包东西掉落在现场。

是周华健演唱的歌声《上上签》。8:55，现在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台76线西向11.3公里普沿路段外侧躺着的猫咪已经排除。那现在提醒大家，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北上365.7高雄九如路这边，是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侧还有在辅助内线车道都是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286.8公里靠近新营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而在国道3号北上32.9安坑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的32.9公里，特别留意现场占用外线车道。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方大同跟薛凯琪《复刻回忆》。

0: 防，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285到286.8公里之间，过了新营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9.1公里，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156.1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1.2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片。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冻结》。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好，目前呢，在台六四西向6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二往西11公里在外侧车道厢型车跟货车发生了事故。国道3号北上，在准备进入木栅休息站呢，这个地方因为大型的故障车有漏油的情形，目前封闭了木栅休息站来进行清理。国二往西11公里这边也发生了事故，但没有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请您经过要特别的小心了。

来自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 Angel Wings， 9:19。好，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速澳入口匝道外侧清扫作业进行，国三南下的中和路段呢，中外线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以及在台八八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及国一往北，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呢，那先前在台61线南下的259公里内线车道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二往西的11公里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好，那目前呢，在台64往西的6公里观音

金山隧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国二往西11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两台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仁和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夏天天气很热，那你的机件也是要记得做好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因为高工局呢也是提醒大家说，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呢容易增加车辆的机件或者是说冷却系统的负荷，因此呢如果说你的保养不足的话呢，很有可能在行驶高速公路会发生所谓的爆胎或者是引擎过热等等的车辆的故障了，因此呢大家都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行车的检查。

来自王宏恩所演唱的《向前冲》。好，目前呢，在台八八往西的凤山到五甲路段往北啊，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台六四往西的六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有掉落轮胎皮，在台六四线西向在八里出口这边有铁架掉落在现场了哦。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以哈，所以说北上的朋友在高架的话呢，这边行驶会非常的辛苦。不过呢，如果说你要改道到平面道路往北的话呢，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了哈。所以说北上的朋友真的是要保持耐心，大家都辛苦了哈。那高架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排除，那在高架下了塔悠之后呢，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那在平面道路的话呢，三重路段前的时速都是非常慢。

好，那目前收到排除消息，稍早接获到说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69.1 公里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嘛，现在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理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1: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2: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1: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3: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打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1: 林拱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3阵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5: 队长 Gligid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3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Jackie， 陪伴您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都是车多的。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南下52.3公里，刚过三鹰路段中外线车道散落好多的轮胎皮。台64在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路段前的外侧大型的物品散落。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苏澳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

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二往西11公里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这一起事故车，它是一台抛锚车啦，在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侧路肩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也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郑中基演唱的歌声《不许人占有》。9:44，好，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237.5公里，在虎尾到斗南路段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在现场，而在国二往西的6.3公里外线车道有只小动物躺平，而在国一南下的15.6公里中间车道有一把雨伞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了。好，记得呢上路的时候呢，你要检查好你的车况，你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无限开关所演唱的 Joyful， 9:52。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在国三北上38.1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南下15.6公里东湖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这一把雨伞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如果说你要准备进入木栅休息站的话呢，目前是没办法进去的哈。那因为呢，现场有大型故障车漏油的情况，目前封闭了木栅休息站来进行清理啊，所以说目前北上的朋友哦，那现在是进不去这个木栅休息站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5公里斗南到湖尾路段外侧60公分的角铁掉在现场。国道十号东向1.1公里顶金系统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来听到这首歌曲，威利安跟艾蜜莉，不开心就跳起来。

这首歌曲呢，艾比利·韦洛伊里安，不开心就跳起来。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1.1 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车道来进行处理，国道五队呢已经在现场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准备进入木栅休息站之前呢，因为目前是有大型车又漏油的一个情况，目前是没办法进入这个木栅休息站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 237.5 公里，从斗南到虎尾路段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国二往西 6.3 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这个轮胎皮目前后续是还没有接到排除，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2.3 公里，刚过三鹰路段中外线车道散落很多轮胎皮。台88线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在新北市跟宜兰县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雨的情形，那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飞演唱的《十八般武艺》。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5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3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的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前在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嘿嘿。

嘎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

记那里的是8月18号星期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虽然说这几天呢都有下雨，但我还是觉得好热哦。虽然说下雨呢感觉可以蒸发掉一些暑气，可是其实有些时候还是会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台湾处在低压带北侧，环境吹偏东风，而且水气增多，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呢，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下午出门请务必要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莲的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6度，甚至是以上哦。感受上比较闷热，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8到32度。好，那今天呢风力偏强，在桃园以北以及屏东、澎湖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也有较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还有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7.5 斗南到湖尾外线车道有60公分长的角铁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国一北上93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三号北上要进入木栅休息站，这里呢有大型的故障车漏油啊，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还在清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93公里蓝潭隧道内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那么内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走，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甲溪桥，白色的大型货柜车自撞事故，目前它是打横挡在这个车道上面哦。

今天8月18号，是什么日子呢？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个日子哦，不过在泰国，8月18号呢是定为泰国科学日，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太皇拉玛四世呢，在1868年的8月18号准确预测并且亲自观测了日食，所以呢，他也被尊称为泰国科学之父。那后来也把今天8月18号定为泰国的科学日。但讲到科学呢，我从小就是一个对于理科啊很不在行的人。我没有不喜欢哦，但是呢，我是真的每次听老师上课，我都很想睡觉，就是没有不喜欢。然后，但是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啊，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样子。所以我从小真的理科就很不好，不管是我想一下哦，物理、化学。还有一个叫什么地科、地球科学，我的成绩都很不好，对，就是没有办法拿高分的那一种。然后我在考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吧，意外的考得不错，然后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意外的考得不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考运很好的人，但是不代表我真的理解那一些资讯哦。所以每次呢，就是有人跟我尝试讲解一些那种理科

0: 的原理，然后我就会开始放空。我觉得人的天分真的是这样子，有些东西呢，你再怎么努力，似乎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当然啦，有些人他可以透过努力来去精进自己。那对于我来讲呢，科学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我向往的职业，但是是我很敬佩的职业，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然后来去做研究，并且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我是非常敬佩的，只是我个人呢，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到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裘德，这首歌叫做《科学家》，收在2019年的专辑，专辑名称很可爱哦，专辑名称叫做《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1: Kissing laps, attached it to. We heat the tube. A shall we come synthesize or we decompose our love? Shall we form and oxidize or we do reduce our love? Until we see a residue, the amber in us we perceive.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在下个礼拜齁就是中元节了。那中元节很多人都要拜拜啊、普渡啊、祭祀等等的，所以今天生活新鲜事就要来告诉你，当你在购买这个祭祀食品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因应这个中元节即将来临哈，那各地的卫生局也都是有来抽验这个中元祭祀食品。那么在台北市呢，就发现说，哎，有一件是这个花柜啊，它里面呢有内含不得检出的玫瑰红 B， 所以就赶快把它给下架了。这个玫瑰红 B 呢，它是被列为第三类的致癌物哦，也就是说有一些对于动物致癌的证据，但对于人体的致癌性研究还不充分，所以没有办法判定是否会对人类致癌，但是呢也是可能会有风险啦。那在这个台北市这边呢是有验出一件这个化柜齁，所以到底我们在购买这个中元祭祀的食品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种类其实很多元嘛，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来源清楚，你确定它是从哪边来的，它最好要有第二个这个提醒的部分齁，就是标示要完整。那第三个呢就是保存适当，这三个原则呢都非常的重要。你首先去购买那些信誉良好的商家或是品牌，或是你已经可能跟他购买了很多年了，都非常的 OK 的，你自己比如说家里面好几代都是跟这家买的，你自己信得过他的。那再来呢，你要注意一下说这个食品的包装是不是有完整，还有它的这个有效日期啊、保存方式等等，不要去购买那种来路不明，或者说包装已经破损甚至已经过期，还有呢外观看起来就有点好像要塞钩的样子，好，这个都不要去购买哦。另外因为现在呢是夏天嘛，气温比较高，那食品如果长时间放在高温的环境也容易会增加变质的风险，尤其啊是购买一些散装的食品啊，或说一些生鲜的食品，还有呢肉类制品的时候，你更是要来注意说这个贩售场所的环境卫生以及食品的保存温度。那祭祀完成之后呢，也应该赶快把这些需要冷藏的去冷藏，需要冷冻的去冷冻，好，要密封处理的就密封处理，都要给它保存妥当，避免啊长时间放在这个室温底下，这样子呢才能够兼顾祭祀的传统还有饮食安全。所以接下来其实民俗月还蛮多活动的，包括说明天啊，明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就是俗称的七夕情人节，那有些人呢会拜这个庆牛嘛齁，那下个礼拜呢则是中元节，很多人会这个祭祀啦、普渡拜拜等等的，都有很多的机会会来购买这个祭祀食品，都请大家一定要来注重食品的安全了。接下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7.5 斗南到虎尾路段外线车道有60公分的角铁掉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附近分隔岛内线车道进行路数修剪作业，那目前呢是引导到了中线车道，但是缓冲距离不太够齁，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另外咧，国道三号北上一百七

16.3 沙鹿到清水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还有台61线南下146.9公里，先前发生了连结车事故，目前是占用全线车道。那现在呢，是引导用路朋友提前在上一个匝道，也就是大安一匝道哈，140.2公里的地方，先来下这个匝道行驶平面道路，也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是台88东向8.4过大寮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跟科学有关系，歌名就叫做 Science， 来自 Burna Boy。

来自 Burna Boy 这首歌叫做 Science， 时间来到了10:25，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21公里，就是北斗交流道附近分隔岛内线车道进行路数的修检作业。那目前呢是引导到中线车道，但是缓冲距离不太够，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排除讯息，归高架北上 19.5 过下塔悠出口外线车道的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本来说要进入木栅休息站，这边有大型的故障车漏油，那么目前油渍已经排除了，木栅休息站也开放咯。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大无限乐团，歌曲名称叫做科学之夜。先来再提醒一下哈，

在台61线南下的 146.9 公里，这里呢有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呢是引导用路朋友提前在上一个匝道，也就是大安一 140.2 公里处来下匝道行驶平面道路，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我们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

0: 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1: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她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3: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校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市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6: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5: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太太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余力以南地区午后都有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哦，所以在桃园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再说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

大家好，我是黄浩庭。跟朋友聚餐如果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避免酒驾造成危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发给星光宝贝，
1: 不要叫我宝贝。
0: Oh yeah，雷琴。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93公里蓝潭隧道内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247公里口湖休息站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146.9清水路段，先前发生连接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后方排队8公里占用全线车道，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也引导用路朋友哈提前在上一个匝道，也就是大安一140.2公里处来下匝道行驶平面道路。再来是同样台61南下212.7大城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东向14.2下三重匝道出口前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啊，这条歌曲是蔡佳琳在上个月发行了最新专辑《我的心爱》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我的心爱》。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

0: 六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一高架南下378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外线车道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292到295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是国一高架南下50.4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柴律师，我今天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呢，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吃饭啊，然后那个餐厅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嘛，比如说你打卡啊，或者说呢给5星好评，然后他就会送小菜之类的。那如果说今天哦，顾客他打卡了，然后他也拿到了这个小菜，但他一出店门，他就把这个评价给删掉了，这样会有法律的疑虑吗？
1: 基本上是没有了哈，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说是餐厅跟消费者就特定小菜或是饮料的赠与有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0: 对，
1: 法律上属性是这样，就是说，哎，你帮我打个卡，然后增加能见度，那说是5星好评，然后我就给你一些优惠或折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店家要求说，你在打卡之后不能删除或是5星好评不能删除，那我们消费者自己考量嘛。那因为是附条件的嘛。
0: 对。
1: 那我的理解大概就是一般来说你只要打个卡我就送你个那个饮料或小菜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来我是没有听过店家说不能删这个打卡记录啦。所以如果删掉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法律责任违法性的问题啦。那我觉得无论如何消费者对于店家提供这样的附条件的赠与，我们自己也可以思考嘛。
0: 是，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觉得说，哎，打个卡可以，打卡 OK，那我们就打卡，那拿到这些受赠的这些饮料或小菜。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打卡，也不用嘛，吼。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全大家一个基于一个意识决定自由的情况来做啦。那我真的是比较少听到说，我把打卡删掉或5星删掉以后。店家跟我要求回去，那除非他有讲说不可以删，但是不可以删的话，你限制到消费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记录涂抹的一个作为，我觉得消费者不一定会接受了哈。所以我是比较少，我几乎没有听过说你不可以删了，那基本上你只要打卡或者是有做一些相关的评论，那就会给一个就是有赠与的这样的方式的话。我是比较没有听过说不可以删的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删，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说就一样是这个评价的问题哦，像现在网络上很多人会去公审啊什么的，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去吃了一家店，然后他可能遭受到他觉得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呢他也揭露这家店的名字，那就有很多其他的网友就涌入这个 Google Map， 然后去评论这家店，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吃过，但也给这个店一星的评价，这样子会不会有法律的责任呢？
1: 基本上哦，我在记得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网络其实现在网络世界无远佛界哈，我们都可以评价。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看的人、写的人跟看的人感受一不一样，不知道哈。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提出一个比较尖锐性的评价或评述，我都会建议你要有所本。因为其实店，我觉得只要你在经营一个商家，不管你是贩售各式的提供服务或各式的商品，接受公平，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接受的。你要接受公平嘛，那每个人对服务的标准跟提出的服务跟产品的内容都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基本上店家要虚心接受了。但是如果是比较尖锐性的，或是一般民众如果看到你这样的评论，就觉得说哇不得了了
0: 哦。
1: 例如说里面包一个小强啊，
0: 哇，
1: 或是像这种比较严重的哈，那个甚至会影响到店家的经营跟商誉的部分，我都会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有个依据，有所本哈。
0: 是，
1: 否则店家对于这样的评论，如果他认为说有捏造不实的话，他是可以提告的，是可以主张提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要做这些，显然会影响动摇到店家声誉或是他以后营运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话，
0: 是
1: 一定要有所本。我简单的讲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另外的，我们如果看到有消费者在相关的评论上

0: 有做这样的陈述，基本上不要一窝蜂。
1: 没错、
0: 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实务上有因此一窝蜂，然后搞不清楚状况就附和，然后甚至好像自己也去吃过，好像也有遇到一样的状况，把自己当成是当事人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部分也有被提告过的实务的案例、
1: 哦、
0: 也有成立、哦、这个部分可能因为这个部分你在这样的一个加料或是没有依据的去跟风，可能也会导致商家的声誉会受损。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站在我们一个消费者立场，无论如何、哦、如果我们是当事人，我们如果真的对于店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真的很不以为然，我们当然可以留下评论。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些主观上的评论我会建议店家要尽量的有一个弹性去接受。
1: 没错，
0: 但是消费者如果留下的评论是非常尖锐的，
1: 嗯，
0: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甚至我们生意可能因此做不成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所本哦，否则店家是可以提告的哦。
1: 嗯，
0: 那另外我们旁人在看这样的评论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哈，我觉得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在电脑键盘上面要怎么写，那个任何人都有，那个要怎么写，其实任何的文章都写得出来，
1: 嗯哼，
0: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锁本，那是这个照片有没有经过 AI 加工或虚伪的一个、
1: 啊，
0: 因为现在太多，其实透过 AI 的方式，假的可以看成像真的啦，
1: 没错。
0: 那这边当然是，我觉得这边尤其现在太多这种合成照片，它的技术精进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我觉得首发我们提出第一则评论的消费者一定要有所本，
1: 没错、
0: 哦。你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评论，你证据留下来，
1: 嗯、
0: 哦、你一旦有相关证据，我不怕店家。因为店家如果说反而指使我们是捏造，他商誉更加受损。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讲是真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嗯、不管是哪一方面，我觉得都要谨慎行事处理。那至于说用餐的主观感受，说哎，我觉得今天辣的不够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一般来看就算了，因为每个人对辣度感受不一样。
1: 没错、啊，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店家来说也不要反应太过激烈。
1: 了解，
0: 哦、那下次来我辣椒再多一点。我觉得以店家立场，我觉得尽量用一个比较宽阔的胸襟来看消费者的评论。我觉得店家事后的回应跟处理，有时候反而会对这个店家的声誉反而会有加分的
1: 效果。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大家用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个评论，
1: 了
0: 解，方面都是一样。
1: 嗯，柴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来接电话。
0: 好的，
1: 你好。
2: 哎，那个主持人跟律师你好。
1: 哎，请说。
2: 刚才我看到你们在讲那个评论的事情，
1: 是
2: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是说他们就是店家有去提告之类的，然后他。可是他后来那个警察局，就是他发查就发交给警察局的回文，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因为那个 Google 或是说那个 Facebook 那种外商公司啊，
1: 嗯，
2: 所以他就是不会那个公司他不提供那个就是发文者的那个资料啊，就是他的什么后台的资料。
1: 哦，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真的最后是没有责任吗？
1: 哦，所以你是说就是网友评论，但是就是可能平台方他拒绝去提供说这个网友的真实身份给提告的人，
2: 对，就是外国的、就是、他说什么是外国的公司伺服器在外国，
1: 了解，好，律师这边有、
0: 没问题，好
1: OK，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
2: 谢
1: 谢你，律师请。
0: 嗯，我们现在警察机关受理网络不管是诈骗或犯罪案件、哦、
1: 对，
0: 社区平台必须要有义务提供
1: 哦，是
0: 必须要提供。
1: 嗯 嗯，
0: 他如果不提供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原警察机关还是有相关的方式可以去约束跟处理、哦。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份拒不提供，基本上我们就会认为说这样的平台我们就不建议网友去使用
1: 哦，
0: 因为他为什么不提供？因为其实一般我们讲说比较台面上经常在用的社区那些社群软体，
1: 嗯，
0: 其实都会提供，
1: 是、
0: 哦、我的理解都有提供，
1: 嗯哼，
0: 哦，不会说拒不提供，哦，
1: 嗯，
0: 那因为这部分如果涉及到犯罪的部分的话，任何人对于司法警察机关对于犯罪的调查，他必须要配合而且协助的义务，
1: 没错，
0: 哦，这已经刑事犯罪了，
1: 嗯，
0: 说民事赔偿的话，那另当别论。那如果构成刑事犯罪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是必须要提供的义务。
1: 是。
0: 那如果拒不提供，也要提出相关的理由。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说拒不提供的话，那你这个社区平台、这个社区软体是不是可以继续再使用，会让主管机关来做决定
1: 啊、
0: 我觉得甚至禁止他来使用。
1: 了解。
0: 我觉得这个部分一般来说，就我的理解，一般我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社区网络社群软体这些平台，都会配合检警机关提出相关的证据资料。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思考网络犯罪太多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透过网络犯罪去犯 去
1: 很多不同太阳
0: 也是，你不提供不得了了，那影响到检警机关的办案了，所以一般来讲业者都会配合了，我的理解是。

0: 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
1: 感谢柴建华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网络上面的评价，因为大家去任何店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啦，但是我呢是一定会先看评价的，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说呢有一些可能是卖服务的店家，好，比如说我最近想要换手机嘛，我也在看说，哎，哪一家这个通讯行他的店员态度很好啊，好，或者说呢哪一个地方哈他的这个服务很周到之类的。多少会看一下，但是今天如果说你留下的这个讯息啊，并不是你真实发生的，或者是说呢，可能是其他的网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为他抱不平，去留下了一星评论，甚至做一些人身攻击，这个的话反而你自己会有一些法律的责任哦。那回到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啊，他说打卡或者说给好评，然后呢就是会送小菜之类的，我当下为了拿到小菜我会打卡，但是事后呢我会很纠结，因为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到我打卡，不想让其他的朋友知道说我今天去哪里吃饭，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所以我每次都很犹豫说到底要不要把它给删掉这样子，但又觉得删掉的话对于店家好像蛮不好意思的。好，所以呢其实店家既然想出这个活动，想出这个方法要来跟顾客们互动，那我觉得如果愿意去做的话，那你就去打卡，如果不愿意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自己再思考一下啦。齁，先来到了10:58，我们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1到218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51.2，靠近冈山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台64线西向13.1过三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国道10号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21.2过圆山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事故。台62线东向0公里，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很多的瓶装饮料散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5号南下要下苏澳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型的木块，好，有些木头掉在路上，也请你要小心避开咯。不过我觉得确实我们在看评价的时候呢，你也是要注意一下下，因为有一些是带风向的，有一些消费者呢，他不一定是消费者，他可能是商家雇来帮他冲高分冲人气的这些评论，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哦，感觉大家评价都不错，但你要辨认一下哪一些是真的有在这边消费，哪一些呢是他可能雇用的这些账号，这个都要自己去分辨一下了。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

北上351.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

事情小心。台六四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现在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8.8公里，靠近头份路段呢，路间呢有这个大型的轮胎皮。另外在国一南下151公里过三义，路间有人骑机车停下来。国一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这边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4.7靠近仁武内侧跟中线，刚刚说有很多的三角锥，那么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是台61线北上284.3北门路段护栏下说是有动物不动。好，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1.2过圆山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事故，国一北上93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补充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圆山路段，目前啊整段车速呢大概都只有20多公里哈。那过了圆山北上到内湖好一点点，车速来到47公里。另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了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车多。归高架

大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时速41公里，还有国一北上湖口到杨梅端，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现在也是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多不好走。中部地区看起来是顺畅好走，至于在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国十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也请您保持耐心。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邱淑婵最近发行新 EP， 叫做《无争某某争》，是这样念吗？就是没有去争夺什么的意思啦。我们要来听到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New An》哦，我查到的读音是这样子啦，我不晓得它的这个读音是不是哦。New An 呢，它就是说把什么东西扭紧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像在拧抹布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给扭紧吗？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它收跟放不同的这个情绪跟人生的感悟哦。来听到的是邱淑婵的歌声。

7:18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今天要来告诉你跟睡觉有关系的事情哦。我们的人生啊，有1/3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但是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是睡眠时间比较短的人，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床上哈。又或者说呢，你可能不是睡在床上，你喜欢睡在沙发上也是有的。但总之，睡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却常常听到很多人睡不好，或者说呢，睡眠品质不佳，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哦，甚至呢可能要依靠药物才能够入睡。那么睡一个好觉到底有多困难，又或者是说有多简单呢？你说它简单也简单，说困难也困难。你跟失眠的人讲简单，他可能会想打你。我自己觉得我算睡眠品质还不错的人哦，就是我半夜很少会起床，那除非是说睡前喝了太多水啊之类的，就可能会半夜起来上厕所这样子。但是我一旦入睡，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而且我很容易入睡。有些时候躺在床上看书，有没有看着看着就不小心睡着这样子。但是呢，有很多朋友确实啊，是这个为失眠所苦哈。在我的人生的短短30几年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当中，我有失眠过几次，大概一只手数得出来。然后呢，那种状况真的是不是不想睡就是怎么说，我都会用一种方法测试，就是眼睛闭起来有没有任何困意想要睡觉的感觉。但是通常失眠的时候，我自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想睡的念头，甚至呢就是精神百倍的那一种。那一刻我就知道说，哇，完蛋了，我失眠了。那这时候我就会起床，比如说看一些很无聊的书啊，或者是说我不会看手机，因为我觉得看手机呢那个蓝光刺激会让我更难以入睡。我通常就是翻一些我觉得很不有趣的书，然后或者说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整理一下房间啊，让自己比较累一点，看能不能够比较好睡哦。但是与其还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从一开始你就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是更加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呢，比起就寝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要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我们常知道说呢，这个生理时钟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你可以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的话，那你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你的身体就会知道说，哦，你现在要在这个时间起床了。比如说像我以前大概都会把闹钟定在8点钟，那我后来觉得说8点钟对我来讲有点太晚了，因为我早上还要吃早餐啊，绑头发之类的，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后来呢，我现在就定在7点钟，但是我偶尔会赖床。可是呢，赖床赖个半个小时或10分钟什么的，也才7:30而已，有没有？就觉得说，蛮有余裕的感觉。但是当然赖床不是很好啦，但重要的就是你要固定这个起床的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要睡觉之前呢，你要做的事情也很重要。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不要用3C， 这个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哈，包括看电视啦、滑手机啊等等的，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另外有些人说啊，我睡前做运动可不可以？我做一点运动呢，让自己感觉比较累，较好困嘛。但其实你睡前做运动哈，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加强运作。

让身体呢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应该要休息的模式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晚上做运动的话，你可以在睡觉前3个小时结束，然后让自己呢在睡前是一个很平静很舒服的状态来入睡。再来呢，第三个就是这个睡眠的习惯哈。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睡眠比较短的人，你就不用硬逼自己要睡到8个小时啦啊，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天生，我自己有一个大学同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她呢每天早上，我记得她是跟我说，她晚上12点睡，早上5、6点就起来。我说你那么早起干嘛？他说早起来晨跑啊，然后做早餐啊等等，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生。然后我说你不会觉得累吗？我说不会耶，我就是到5、6点就会自己醒来，我真的超级羡慕。因为我呢，我自己测试过，我觉得我比较睡得饱的一个时长哦，大概要到9个小时。就8个小时也 OK， 8个小时是不会累。可是如果要整个人非常状态好的话，我要到9个小时我才算是睡饱了。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睡眠时长都不太一样啦。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睡得好睡得饱齁。来听到的是宋德赫的歌声《星海》。

他们是宋德赫，这首歌叫做《星海》。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圆山，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事故，那目前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出口前，外线车道有一颗轮胎哈。另外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 135.5 靠近苗栗，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制品，刚刚有很多台车辆哈，不小心压到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225.4 西螺到北斗路肩呢，小客车爆胎停放，没有警告标志，驾驶持续往前走。那么在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三北上323到321公里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四号东向过了潭子，在路肩有大货车抛锚，没有摆警告标志。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外线有移动清扫，国十东向 4.6 仁武路段内线车道是三角锥掉落。再来看一下省道部分，台61线先

且说南下146.9公里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好，这个是清水路段哈。目前呢，这个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暂时开放外线车道通行，而现场的事故散落物也还在清理当中。最新消息，在台七四东向往雾峰中清地下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4-5台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加注意。耳边听到歌曲来自狂恋乐团 Crazy， 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
2: 前面，下面要有人，
3: 前面，前面。
1: 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利花莲医院封滨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4: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滨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岸际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华莲报道。台东一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

0: 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航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收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2: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1: 妈妈跟我讲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3: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而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4: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3: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亲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程，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6: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5: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止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36.8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有休旅车爆胎停放路肩，人员有下车哈。不过它的警告标示放得有点太近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这是国一北上236.8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再来是国一北上12.6过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有塑胶框掉落。国一北上24.1圆山前的中间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北上仁德出口前，外侧车道有爆胎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33.4内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台61线北上284.3北门路段，在护栏下有动物不动。台64东向12.8过了5股2的外线车道塑胶栏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歌曲名称叫《梦游》。歌曲过后呢，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到的是，先前在国一北上21.2公里过圆山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一北上24.1圆山前中间两线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237公里湖尾路段有事故。国一北上仁德出口前外线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泽斌副组长，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组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我今天有一个宣导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夏天出游预防故障，车辆的保养不可少。
0: 是，没错，夏天我们常常会因为过热的关系，可能导致车辆会有一些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来平常的保养就非常重要。有哪些要来提醒大家的？
1: 是因为我们近期尤其这个暑假那各地的天气都持续的炎热高温，那高温的状况会增加车辆的机件跟冷却系统的负荷。那如果说车辆有平常保养维护不足，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会比较有高的几率发生爆胎、引擎过热这样一个故障。所以我们大概有3点呼吁来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大概第一个平常的部分，平常我们是呼吁用路人要加强车辆的这个保养，尤其要定期确认轮胎胎纹的深度、胎压是否有正常，然后要留意这个轮胎有没有龟裂、变形或者比较异常的磨耗，这是平常。那行车要出门之前呢，要落实5油3水的检查。五油包括我们的燃油、机油、动力方向机油啊、刹车油、变速箱油。那水的部分是引擎的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那第三个呼吁就是刚刚讲平常那开车前，那再来就是你已经出发了，在路上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些紧急状况的应变那要在车辆的部分就是要留意仪表板上有没有异常的警示灯号。
0: 是
1: 啊，如果车辆有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声音，那怪怪的味道，或者有漏油漏水或者其他的异常状况，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进场去维修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来勉强上路那所以总整来讲就是说在面对这个炎炎的夏日，那又经常出游的比例比较高那为了避免车子在路上有抛锚的一个情况，那呼吁用路的大概3个，那平常加强车辆的保养，行前要记得检查，那行驶途中要随时注意车况跟仪表板的一些特殊的警示灯号多一分准备可以少一分那个事故的风险。
0: 是的，一定要事前做好准备，好确认好您的车况，那还有呢要确认好路况，那当然人自己的状况也很重要就是驾驶呢一定要睡饱再上路，然后千万不能够酒驾，更不能够毒驾一定要都准备齐全之后再来安全的开车上路。是，那副组长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那最后就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那因为国道的车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呼吁用路人要依至车速速限，然后路况保持安全间距，那尽量切记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那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那共同维护大家用路的一个行车安全。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泽斌副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
1: 拜。
0: 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张泽斌副组长今天在空中呢来提醒到大家，真的在夏日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报路况就会发现说特别多轮胎皮掉落那可能呢跟这个轮胎的状况也是有关系，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开车上路之前有很多事情你都要先确认好的，包括说您的车子的状况，刚刚呢副组长提醒大家5油3水 啦，你的轮胎的状况啦，各方面是不是都正常，是不是都 OK。 那当然人的状况也很重要，一定要睡饱饱再上路哈。那也千万千万不要酒驾，更不要毒驾，这是对于你自己跟他人的安全都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现在来到了11:50，等一下12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啦。哎，话说明天是七夕情人节，不晓得你有没有要怎么样庆祝呢？刚看了一下新闻哦，说因为七夕情人节，然后这个玫瑰花好像价格有变得比较高一点点啊，所以如果你这两天有要买玫瑰花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斟酌比价一下。但我觉得，哎，反正一年当中可能也不见得会有这么多送花的机会嘛，所以呢，哎，花下去应该也是 OK 的。但是当然啦，不只有玫瑰花可以送，还有很多不同的花都可以送啊。我觉得各式各样的花朵呢，它其实都非常的美丽，那它可能也有不一样的花语，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了。

我们来看一下七夕情人节大家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但我不确定这个性别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名，保养品，蛮可以理解的。第九名呢，情侣鞋，哈，真的会有人想要穿情侣鞋哦。第八名，皮夹。

啊，这个蛮实用的。第七名包包，嗯，因为我对于那种奢侈品包包没有研究，那有些人他可能很喜欢，但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可以给我买那种很机能款的，就是比如说上山下海啊、出国旅游啊都可以用的包包，我会觉得很开心。那再来第六名呢是香氛产品，第五名3C 产品，我可能觉得3C 产品蛮不错的。第四名是永生花，好，永生花作为摆饰也很漂亮。第三名是对戒，第二名我看一下它的第二名是什么呢？哦，第三名是对戒，第二名是对链，就是有一些那种链子呢，它可能一人一个，但是它可以合起来，就是两个链子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可以拼成一个爱心啊之类的形状。至于第一名呢是香水，但香水这种东西齁，我觉得跟化妆品类似，就是你很容易踩雷，你很容易买到对方不喜欢的东西，所以这种时候呢，你最好可以旁敲侧击的问他，或者是说呢，问一下他的好朋友，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品牌、想要的这个单品等等的，不然到最后买错了还要退，确实有点麻烦哦。不管呢你的情人节到底要怎么样过，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希望你可以跟他甜甜蜜蜜的度过，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齁，一个人也是非常自由自在非常开心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五股开始一路到内湖啊，沿途都是车多，特别是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车速只有14公里，非常非常需要耐心。目前看到即时影像真的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的。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这个是环北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好，中部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台74线北屯一到北屯二路段，目前的车速低于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哦。

好啦，等一下12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Shakira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Un poco de amor， 就是一点点爱。希望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不要只有一点点爱，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好吗？好，我们等一下12点要一起来准时对时，进入识诈密码，同样又要来告诉你有哪些诈骗手法喽。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6.2到5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20.6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台88线东向的4.5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4: 和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6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30件，第二名呢是色情应招诈骗41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2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2912.5万元。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哈，在6月份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拦阻了1亿7336.6万元。1亿多元啊，多少人的这个辛苦钱、血汗钱哈，差点就被拖走了，被骗走了。但是呢，还好是有被拦阻下来。被谁拦阻呢？当然有很多人的帮忙啦，包括说像第一线的员警，那另外还有金融机构的行员，还有呢像是超商的店员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阻诈伙伴。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这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啊在追星族的身上可能都有看过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国外的艺人来台湾开演唱会，或者是说台湾自己的艺人啦，在台湾开演唱会呢，那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场馆，对不对？比如说台北也有啊，高雄也有，台中也有之类的。那么当外县市的歌迷他要来看演唱会的时候，他是不是势必就要来住宿嘛，对不对？所以呢最近看到一些案例哈，就是有人在网络上面 po 文说，某某韩团要来高

雄开演唱会啊，那你会发现当他们宣布的那一刻起，周边在那个场馆周边的住宿基本上很快就会被订光光，因为歌迷们呢他们都需要住宿嘛。这时候就会有人出来 po 文说什么我们这边还有房间，我们这边呢有多订一间房啊，价格好谈之类的。那最好笑的是他们还会写说什么诈骗不要来啊，最讨厌诈骗之类，但是他们自己就是诈骗。他们很有可能怎么样？收了你的钱之后呢？你当天到了现场发现，哇，根本没有这间房间，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你第一个赔了钱，第二个你又没有地方住，对不对？那更可怕的是，有一些诈骗集团啊，他会骗你的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哈。像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没有买到这个演唱会门票，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他就会假装说啊，自己有门路，自己有方法可以让你买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而且呢，最夸张的是，很多的演唱会现在其实都是实名制。什么叫实名制？就是你名字要对得上啊。但是呢，诈骗集团就会把自己讲得很厉害，就说什么啊，我们这边里面都有管道的啦，你相信我，你钱给我，我不用让你这个改名字哈，我就让你直接进去。那有很多的追星朋友呢，因为很想要看到自己的偶像的精彩表演，一时的这个迷途就相信了对方。所以真的是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去看演唱会图的是什么？图的是一个开心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被骗钱了，不管是骗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或者说呢骗住宿的钱，那都是钱呐，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呢为了去看个演唱会，然后白白损失了这么多的钱。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当你看到有人说什么那种实名制的演唱会也可以帮你进去啦，又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很免费很便宜的住宿可以让你去订的话，都一定要小心哈。那另外还有呢，就是那一种可能是黄牛票也不要买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助长黄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行为啊。这个票我们这次如果没有买到，我们就下次再看好不好，总会有机会看到他们的。但是你一旦助长黄牛的话，他后续对于整个这种演唱会啊表演的生态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拜托好，所有的追星族朋友们，我们就是用合理的价格，然后去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表演就好了。

好，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龟高架的北上 55.6 公里，这里呢是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那么听众朋友补充哈，说是刚刚有车子撞到，然后一路的把垃圾桶往北推啊，请大家要小心了。刚刚说这是国一高架北上 55.6 到 56.2 公里哈，这一段有垃圾桶掉落，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203.1 快关出口，小客车起火燃烧，目前车子已经拖掉离开，后方排队大概有三公里，也请你保持耐心了。台66线西向13公里，靠近新屋一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台82线东向 20.6 到22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在外线车道跟内线车道都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台88东向 4.5 公里靠近大寮内线车道是三角锥跟轮挡掉落，先前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台88西向 8.2 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说是有捆绑货物的铁制品。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 291.4 吉水溪桥之前中间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

0000123 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台台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收录在《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专辑当中，2019年的作品，歌曲名称叫《转圈圈》。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启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4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新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在33度。日本大阪晴时多云，气温29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华信航空 A1341、A1343 以及 A1345 飞往澎湖的航班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

0: 是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琪亚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呢国一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93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还有台64线西向的 22.6过了中和一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 57.2 过埔顶一有一台小客车翻覆事故在外线车道哦。还有呢台82线东向 20.6 到22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啊有塑胶带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呢说在国一高架北上 56.2这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车辆撞到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呢一路往前推，刚刚说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56.2。 另外国三北上 203.1 快关出口原本是小客车起火燃烧，那目前车辆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不过后方的排队排了3公里，也要请您保持耐心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今天呢、在双北等地区，有10个县市要预防高温，而且呢，也要注意到的是，今天还是有大雨特报，包括了新北的山区跟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花东地区跟午后的云林以南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请注意瞬间的大雨跟强阵风。那么虽然说会下大雨，但太阳也很大哈。今天中午前后，在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另外，桃园市、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跟台南市则是黄色灯号，要请您注意家中的老人家、小朋友、慢性疾病患者跟弱势族群的身体状况。最后来听下这条歌曲，伊是郑怡农，歌名叫做《真罕的想起来》。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记得带伞，然后多喝水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盘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八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猛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零，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

0: 话，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1: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0: 针对中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八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 3.0 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必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4: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3: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将在美国租用一座大型 AI 资料中心20年，并获得辉达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约新台币3.4兆元）的融资担保。资料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最终容量可达800万千瓦，将专用辉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辉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依妮报道。
5: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6: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5: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振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指示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

0: 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存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1: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公司呢，他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后送的服务。
0: 石存良表示，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5: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又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4: 根据了解，许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7: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8: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7: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哎！
6: 盘查过程中，员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9: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员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 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6: 徐安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10: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信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信国说，
11: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潮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迎风面会换成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带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10: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三号北上203.1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7.2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14: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
3: 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14: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3: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彰显

0: 因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1: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案都依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毒驾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肖安说，
5: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另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3: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毒驾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期间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1支、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7: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显为首之犯罪组织。邱显啊，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加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庙事务的纠纷，殴打公庙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显等7人到案。
6: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民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表示，原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员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

0: 牧师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1: 现场员警发觉后当场严正斥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兴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0: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12.7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3: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70%跃升到98%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12.6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领取方式办理。
4: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3: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4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5: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大医院引领全球胃癌防治，跨国合作订定全球指引，主攻政府导入公费胃癌筛检，不仅降低50%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1元省5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6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两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两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家副主任说，
8: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 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美金来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他也是都省下钱，所以他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7: 台大国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

0: 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未来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佛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佛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是一场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2: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零号南下117公里再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零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8号，礼拜二。早上出门就看到新闻提醒说，好像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会比较剧烈一点点，可能回时会有大雨啊，或者是说雷阵雨的情形。所以，就算上个礼拜后经历过了下班的大雨呢，这礼拜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同样提醒朋友，外出有行程的话，记得好，傍晚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这首歌曲来听到派伟俊的歌声 ，I had myself sometimes。

0: 这首歌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来自派伟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及澎湖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也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了中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同样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好，那根据中气象署稍早发布的大雨特报，是要来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在今天的新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方向几率。另外还有在基隆北海岸、花东以及午后的云林以南地区，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提醒朋友后记得下午外出的时候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的造桥路段呢，中线车道说有小货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中区交控尽速协助处理。

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在147.7公里，是靠近通宵中线车道，还有发现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北上，在安坑的出口匝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北区交控。另外，本道来提醒您，台一丙线北上的5.5公里，在彰化市的路段外侧车道也刚好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请您小心闪避喽。

先前在台61线往北的 284.3 公里，大约是北门路段呢，原本刚好说这边的护栏下方好像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相关单位来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 4.5 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角锥以及轮挡现在通通清除完毕。台88线西向大约在 8.2 公里，过了大寮之后，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是一个铁制品散落情形，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小的1点15分，这首歌曲听到徐伟翔的歌声，我们到底算什么？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大约在56公里，睡过了中里转接道之后，稍早呢有发生了一起大客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好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不过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的68到93.5公里，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的交流道之前，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是清扫地点，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目前是道路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94.3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在中间以及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发现有个掉落物情形，现在转搭中区交通中心。另外，国道三号往北147.7公里是靠近通宵，这颗完整的轮胎目前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哦，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省道台一丙线北上5.5公里的彰化市路段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也转搭中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喽。早的1:20，这首歌曲韩文歌曲送给你。今天晚上害怕漆黑。

这首歌曲今天晚上害怕漆黑，下午的1:24。不到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来到了55公里，试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发现有故障车停放。不过驾驶朋友贴心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这辆故障车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要麻烦准备通行经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试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故障车现在暂时停放在路肩。好，道路10公里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往北的323到321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再往前北上316到312公里的白河地磅站，现场有维护的道路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来看到，在国道3号往北，更正一下好，316到312公里这边是路面整修作业，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五三北上补充提醒，295到292公里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特别提醒，在国一北上的西洛服务区到北斗沿线呢，也是受到现场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喽。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余丁蜜的歌声，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人前往乌干达遭到边境官员刁难，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2: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寿报道。
4: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由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5: 黑桃吧，
6: 大家跟妈妈讲，谢谢妈妈。
4: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五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五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0: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00到12:00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0: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七夕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等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下午的1点52分，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你有习惯自己要进行自己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说购买很多的保养品还是保健食品吗？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大概都是希望能够维持年轻，好让自己呢能够活得比较开心，比较健康一点点哦。不过最近日本有新的研究发现，其实维持年轻的秘诀除了养成自己规律的作息还有运动啊还有运动习惯之外呢，也可以把这些小细节观察一下，好在平常的休闲娱乐当中。

这是日本最近的一个医学研究提醒说，发现好像经常去美术馆看展览，或者是说到博物馆，还是电影院，又或者欣赏现场的舞台剧演出的长辈朋友呢，他的生理年龄明显比起比较少接触这些艺文活动更加具有活力，而且两者平均的生理年龄差距甚至可能达到2到3岁左右。总之呢，他们有进行了一连串的研究后发现呢，如果你平常的生活作息当中你自己也很喜欢去参加这类的艺文活动，不管是要看电影啊、欣赏展览，或者是说到美术馆博物馆走走之类的呢，身体的活化还有身体的平均比较健康，或者是生理年龄的部分呢，相较于一般单纯只有做一些运动啊、保健还有日常生活来说，更加年龄甚至少到3岁左右。

总之，他们根据了一系列的一些研究分析发现呢，文化参与度比较高哦，大概就是你可能每隔几个月就会参加一次艺文活动的这些受试者呢，平均的生理年龄大约是 66.9 岁。但是如果今天你自己几乎不会参加这类的艺文活动，或者是很少参加哦，大概平均生理年龄是高达 69.9 岁哦。所以发现他们除了在身体还有心灵上的生理指标之外呢，展现出了高达3岁哦显著的差距。好像也可以发现说，难怪会要求说，身心健康都要达到一个平衡，好，不但追求自己身体要健康，各项数值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呢，其实很多时候花一点点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灵，好，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我觉得要参加这些的文艺活动啊，不管是说你自己要参与，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自己有亲手去动作，亲手去做一些 DIY 之类的，只要你有去欣赏这些美的事物，或者是经常到电影院博物馆走走呢，都是一个让你自己心灵获得了充足，获得新知，然后培养一下自己身心健康很不错的方法之一哦。

国道3号往北 33.4 公里，在安坑隧道之前，自小客车加上施工车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都是车多定点情形，车流甚至回堵到了树林路段哦。沿线时速都只有5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沿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咯。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冰潮乐团 ICBO 的歌声《斯文巨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33.4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梁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

0: 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0: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孙景青春帮》来自石富台瓜夏，时间是下午的2:11，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赶快来看一下，在国道3号往北的33.4公里是安坑隧道之前，先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加上施工车辆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一度都是车多定点拥塞。目前北区交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现在国三北上从土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和再到安坑，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沿线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所以同样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也是可以考虑先行改道。

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58.5 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稍早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原本是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平林行控回报我这边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收。国道10号在东向 1.4 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停放在辅助车道还有路肩的大货车跟小货车通通的已经平安离开现场。还有省道台一丙线北上 5.5 公里彰化市路段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顺利的排除了。

国道一号往北大约在21.4公里，是刚过圆山交流道，路肩说有小货车泡沫停放情形，通知处理。另外还有要补充提醒，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省道在台64线西向来到了22.5公里，是刚过中和一的交流道呢。外线车道说是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哦。也要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后，再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台64线西向22.5公里，刚过中和一外线车道有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要请您小心切换车道喽。省道台74线在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是车多，车流瓶颈点。

国道一号南下68到93.5公里，大概是过了右师到新竹 A 的交流道之前，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占用了内线车道。国一北上要补充提醒，在371.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发现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后，疑似是轮胎出现过热情

行。总之，目前这辆大货车是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一北上371.1公里，大概是靠近五甲系统这边，外线车道大货车停放，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喽。

0: 下午的2:15，同样有任何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有时候警察的勤务不仅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与时间赛跑的生命守护战。今天让我们将焦点移往太麻里，听听太麻里分驻所的警员施维汉说这一场发生在深夜关于生命的拉锯战。
1: 我那个时候快下班，差不多在收东西的时候，这个民众他就进来，然后他就很紧张的说，因为他平常住市区，那他就是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就是传染给他的妈妈，他都没有反应这样子。然后他就想到说，前几天他们父母就是有大吵一架，就是有一点透露一些就是不好的念头，所以他很紧张，请我们来就是协助他，看能不能陪同他回去一下，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
0: 报案人的焦急在安静的深夜里显得特别刺耳，警员们没有半刻迟疑，随即驱车前往。当时的现场是一道反锁的房门与门内令人窒息的沉默。
1: 现场状况就是，这位长辈他确实就是把房门反锁，那我跟他的孩子就是在外面敲门啊，或是叫他，他都没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时候就是感觉不太好，我们就是请119到场协助，这样子看是不是能够破门，还是有些其他的措施。到后面的时候，这位长辈他总算就是有发出一些回应的声音，但是比较微弱，暂时有确定他还有气息，还有活着，那我们的心里面石头算是有放下来了。

0: 这就是警察的日常，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是人生各种无法预测的紧急考验。当我们好奇长期处理这些生离死别，警员的心境是怎么平复的？警员施维汉坦言，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守护心法。
1: 如果就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能适应这样子的状况，对，我比较不会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对，我比较不会去现场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希望赶快处理掉，
2: 然后帮助到民众解决掉这些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工作也比较多啦，对，所以就是你会希望赶快就是快速处理掉它。
0: 快速处理掉问题，这句务实的告白背后其实藏着极大的专业与责任，因为他知道在焦急的家属面前，警察的冷静与果断就是稳住局面的关键。
1: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抽空的时候多关心一下自己的长辈，就是不管是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心理上的健康都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多陪长辈聊聊天，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在想什么。就本案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这一个案件的家属他做得很好，没有什么可以挑的地方。

警察是不认识的守护者，却也是在生命边缘最及时的援手。在泰马里的这场救援画下了一个平安的句点，而这份守护依然在每一个角落持续上演。这里是和平守护者，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提醒朋友后记得随时关心一下家里面的长辈朋友的，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灵健康，有空的时候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抒发一下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有相关觉得担心焦虑的事情了。好，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的出口匝道，原本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省道台八十二线东向20.6到22公里的嘉义系统这边，还发现原本说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塑胶袋，现在通通清除。另外，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匝道这边，车多拥塞情形，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喽。早的2:21，这首歌曲要听到林娜的歌声，咖比胖古精逼。

这首歌来自林娜咖啡胖古金币，下午的2:25。国道一号往北在371.1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这边。外侧车道原本说有大货车，因为轮胎过热好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行行。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大约来到了6.8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的黑色箱子，现在同样也顺利的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的大牙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原本说的拥塞情形，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黄浩庭的歌声《列旁边》。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呢，在国一北上21.4公里是刚过圆山，小货车抛锚暂时停放在路肩。国道3号往北36.6公里，大约是中和交流道之前，还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最新事故消息，这边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2: 且黄嫌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要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要角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0,000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1: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17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
1: 17号下午2:24，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17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4: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见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了 eTag 自动除值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园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6: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

0: 方证明案发行程卡。
1: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 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白天针对提醒要包头的是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地区，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那其他还有像是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地区，这边呢大概都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同样也是非常高温炎热，也要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活动运动。那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最重要的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就算你自己想说，我其实在最炎热的白天的时刻都待在公司，好待在冷气房里面，但是也要记得多喝水，毕竟呢长时间吹冷气吹空调，不管是你的口鼻或者是说眼睛，好都可能会觉得比较干涩一点点，所以要让自己适度的休息，然后补充水分咯。好，在道路资讯来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313.5公里的新市地磅站路段，这边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来看到北上的43.9公里，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发生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目前看起来事故还在现场等待拖吊作业，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呢，北上号这边呢车流量稍稍有一点点大哦，要提醒交通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是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大约43.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车道。

在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的中和交流道之前，原本在中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是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车流逐渐的疏解当中。还有在补充提醒，在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原先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一北上371.1公里是过靠近五甲系统沿线外侧车道的大货车停放，现场都没有发现。另外在省道台64线西向22.6公里是过了中和一，本来说外线车道有三处坑洞情形，会影响这边的用路通行，还好北分局刚刚来回报这边状况已经通通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以及路面的清扫作业。国一南下68到93.5公里，过了右势到新竹 A 之前，内线车道有道路清扫工程。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的入口匝道，这边是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同样正在进行当中。那再来提醒，在国一往北318到319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出口亮线哦，这边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拆除，道路施工作业。还有国一北上，大概在西洛服务区沿线，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先来看到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南下369到371公里，是靠近田寮交流道外侧一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再往前，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路面的维护作业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323到321公里之间的柳营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北上316到312公里，靠近白

和地磅站，路面整修作业好，这边特别提醒，占用了中线还有内侧两线车道哦。后方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的蓝潭隧道，同样也有护栏的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

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入口匝道，说现在开始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那国道一号往北，还有是安定的出口匝道，同样有护栏的施工作业。所以再次提醒好，国一南下是安定的入口匝道正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部分，这边施工地点在安定的出口匝道，通通都是护栏的维护工程。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下午的2:4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刘若英的歌声《经过》。

国道一号北上，在313.5公里的新市地磅站这边，稍早说的中型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边还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还在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高架北上受到事故影响，从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掉到了6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喽。国道三号南下369.5到370.3公里之间，在田寮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田寮入口的加速车道，正要开始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国一南下是安定的入口匝道，还有国一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同样有护栏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还有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大概从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在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目前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现在南北双向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50公里。国道五号也开始出现拥塞情形，车流瓶颈点在国五北上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以下。另外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金城系统沿线，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西向哦，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看到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101公里试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发现有货车停放在路肩，司机已经下车后正在捆绑他所载运的家具，可能后要想说把它绑得紧一点点。总之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目前国一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肩有货车停放。这首歌曲送给你， Past Life 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声。

这首歌曲 Past Life， 下午的2:55。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肩说有货车停放，目前驾驶号正在捆绑他所在运的家具哦，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193.8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处理。国一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沿线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下午的2:56，这首歌曲要听到南拳妈妈的歌声，河流午后我经过，待会3点钟准备对时会整道路状况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两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93.8公里过和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行经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

0: 案追查范闲行踪。
1: 报告警察，来站起来，
2: 好，
1: 站，我们站长名字。
3: 等一下，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4: 抬起来。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循线追查范闲行踪。台东分局侦查。

0: 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2: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3: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7: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嘞，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呢，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路肩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哎，目前好像不确定是在平面还是国一高架哦。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呢，靠近中立路段这边，说是有机车误闯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来提醒一下，北上目前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平面北上 51.5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连结车事故现在结果排除。好，同样排除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 43.9 公里，大概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稍早在中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68到93.5公里，从过了右势到新竹 A 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目前也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动性清扫工程结束撤收，换成国道五号往北在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补充要看到国道一号平面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说是出现了两处坑洞，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连下 193.8 公里，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一线车道，这边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国道三号连下 369.5 到 370.3 公里，田寮路段的外侧车道再加上田寮入口的加速车道，通通都在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国一连下是安定的入口匝道护栏维护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往北这边是安定的出口匝道，同样有护栏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

0: 下午的3:13，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媒体素养这件事，
1: 辨识真伪，掌握资讯，媒体素养这件事。
0: 欢迎收听媒体素养这件事，我是乐乐，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聊媒体素养。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看呢，滑手机的同时，我今天特别关注了一个讯息，比方像是宠物的资讯，还是像是零食的资讯，好像我接下来这一整天，好，手机出现都是相关的广告，还是相关的文章，我这样子到底是不是有点点被媒体设计到的感觉吗？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社群媒体还有演算法相关的资讯。好，同样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院媒体素养研究室的召集人刘慧文刘教授。教授午安，您好。
2: 听众朋友好。
0: 是，今天教授要帮大家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说，社群媒体好像让我们看的内容看的新闻有点点变得偏颇了，对不对？教授可不可以先帮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我们常说的这个演算法是什么东西？
2: 好，那我想大家也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时代呢，这个资讯的数量哈，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哦。
0: 是。
2: 那所以演算法呢，它其实呢，就是一种对资讯做排序的一种资

0: 讯工具啊、哦嗯，就是这么多的新闻，我到底要先看哪一条？
1: 哎、哦欸，对啊，
0: 那演算法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排序。
1: 是，那这样听起来它应该是一个蛮好的东西呀、啊。可是为什么好像很多媒体素养相关的内容都会讨论演算法对乐听人的影响？
0: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哦，它会帮我们把过多的资讯呢做成一个资讯流啊、哦。
1: 是，
0: 不过呢，它既然要排序，当然要有标准嘛。对，那有些标准是按照时间顺序，
1: 是啊、
0: 哦，就是比较接近现在的先给我这样、嗯。但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社群平台，他们都是商业的机构，
1: 是，
0: 因此呢，它当然要赚钱嘛。
1: 对，
0: 那要赚钱的话呢，它就不能单纯只是用时间排序，它大概呢会希望你能够留在我这里平台上越久那就越好，因此现在大部分的演算法呢都是所谓的兴趣排序，也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我就会优先推给你。
1: 那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当下我自己喜欢东西，就是透过你前面看的新闻，你看的内容文章或者是商品，发现说你最近好像对这个有兴趣，是不是后台就会自动帮你推播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0: 对，一部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会自己说哎、欸，我喜欢这个哦，我们会勾给他嘛。
1: 没错。
0: 那再来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科技呢是非常的进步的哦。
1: 是。
0: 各位大部分都是在手机或平板上面滑社群媒体的嘛哦。
1: 嗯。
0: 问题是你的手机啊，那个画面停几秒都会被计算。
1: 嗯。
0: 所以假设现在有十则资讯，
1: 是，
0: 有五则是我的朋友的讯息，有五则是广告。
1: 对。
0: 好，那你在滑的时候呢？多看了广告两眼啊，这个卖肉松哈，卖还是卖衣服，
1: 嗯，
0: 多看了两眼呢，你就停在这里了嘛。
1: 对，
0: 你的画面停在这里，表示你有兴趣啊。
1: 哦，
0: 那他在后台呢就会加权这一类的资讯呢，在你的这个滑动的过程中的这个出现的频率跟重要性。哦，那下一轮呢，接着继续滑的时候，这个加权就会立刻的显现在你滑动的资讯里面哦。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想想说，你是不是稍微看了一下日本旅游，接下来就是机票、住宿、租车，
1: 真的
0: 一串就跟着下来。这个演算呢是变动的是非常的迅速啊，这个反应的时间非常的短的，几乎是立刻就可以变动的。
1: 它也算是反应科技进步的快速，对不对？
0: 对，一方面是这些资讯公司真的很厉害哦，
1: 真的。
0: 对，那当然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也比较不察觉嘛，所以我想大家都是非常自然的看到有兴趣当然就停一下，甚至是点击它，点下去，哇，这个加权就更大咯。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像这样子的反应呢，都会被收集起来。那所以不意外的就是你看到的都会是你想看的。
1: 对，看起来都是我有兴趣的东西，我最近想了解的状况。可是说到这个，我就会想问一下，我就是想看这些东西，难道我一直看它这件事情错了吗？为什么我不能一直看我喜欢的东西呢？
0: 哦，好，这个很有趣，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从看这个流动的资讯的前中后来理解这件事。
1: 好，
0: 那首先我们会发现说，在我们开始滑手机之前啊，我们心中都会有个默默的念头升起，就是我今天真的好累哦，我只想休息一下。
1: 对，
0: 无脑滑一滑。
1: 对，我看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就是我只想要无脑的滑，我不想要很严肃的，然后还要动脑烧脑。
1: 嗯，
0: 因此呢，像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很有兴趣的猫猫狗狗的资讯呢，其实我们的脑中呢会分泌脑内啡，让我们有种快乐幸福的感觉。
1: 没错。
0: 那这个快乐幸福的感觉呢，它会占据我们的脑海，而且让我们跟这个内容呢联系在一起，
1: 是
0: 让我们认为这个内容就是带给我们快乐的这个资讯。
1: 对，
0: 不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滑了两个钟头，好，然后该睡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关掉手机呢，你就会觉得说嗯，我在干嘛？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刚刚都做了什么？看了什么？
1: 对，然后我只让自己更晚睡觉而已。
0: 对，那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啊，我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
1: 哦，真的，很长时候想起来，两小时过去，完蛋了，我的车票12点钟前要付款，忘记了
0: 之类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贬义了，就是说 哦，我实在太没有自制力了吧？
1: 哦，
0: 你看到一个是内容让你有幸福感，你觉得这个内容好幸福哦。
1: 对，
0: 一个是对自己的贬义，这两个比较之后就会差距变大嘛，
1: 是，
0: 那当然就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决定有所怀疑。
1: 哦，
0: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还不如把它交给这个平台来决定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认为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了。那我们是希望说，哎，大家其实呢稍微的对自己有信心一点，我可以做到的情况下，
1: 是
0: 来把这个不需要滑动的内容呢把它截断，应该会是对自己比较正向的鼓励这样子。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先从演算法开始了解它怎么一步步记住我们的喜好。 也提醒自己滑手机的时候别忘了偶尔停下来想

0: 影响现在看到的这些内容，真的是我想看到的，还是平台期望我继续看的呢？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阅媒体素养研究室的召集人刘慧文刘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21，非常感谢刘慧文教授，好帮大家呢稍微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一下，到底演算法是什么样的东西。说到媒体素养，我觉得好像很常就会提到有几个关键字，好，比方像是假新闻、假讯息，或者是说乐听人，还是说演算法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演算法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有听过，但你其实并不晓得它到底实际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自己在媒体上这件事情。经过教授帮大家分析了一下才知道，哦，其实你今天华社群媒体呢，它推播给你的这些内容，或者是说呈现给你这些资讯，好，有一个顺序嘛。那这些顺序呢，并不是说哎怎么样去更新，或者是按照有相关的好不同的社群平台可能有自己顺序之类的，它同样是按照你自己用户使用者本身，你可能会经常去浏览的一些相关的网页，或者是商品广告，还是说这一类型的生活资讯，或者是说政治议题，还是说国际新闻、旅游资讯之类的呢，然后发现你可能对其中某一项特别感兴趣，总之你停留在上面时间特别久一点点哦，下一次你在点开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大概就会优先的推选给你，你自己有兴趣的内容了。

我觉得在演算法和同样反映的科技的进步同时，然后也让你觉得很方便嘛。毕竟我想要看的内容，它一次的让我看到，然后让我不用去花心思自己去搜寻很多的东西，让我可以一目了然，后一瞬间看到我自己所有兴趣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很不错啊，也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好，但是同时你可能也要想想看，你在欣赏或者是喜欢的这些，看到这些喜欢的浏览的页面时候，有没有忽略掉某些其他事情呢？

所以下一次你在滑手机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好，哎，我已经滑了相同的资讯，比方像是看国外的风景哦，好像可能看了已经一个小时左右嘛，那你是不是该跳出去，然后欣赏一下其他不同的内容，比方像是台湾的一些生活资讯，或者是说最近社会上关注的议题，还是说，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好像是传染疾病之类的一些风险，疫苗的资讯之类的其他类型呢？好，下午的3:23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这边有机车误闯行刑，更新一下好事柱的地点呢，在国营五羊高架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路监说是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现场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大概是过了中和一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后方现在也是车流瓶颈点。

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43.9公里，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中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平面北上51.5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加上连结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排除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17.9到15

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台66线在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持续封闭，也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注意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喽。

到了3:25，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先来听到这首日文歌曲《浪漫和算盘》。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吴怡妮的报道。
3: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4: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3: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趁机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扣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6: 你让我通缉？这骑脚踏车闯红灯，这跑什么跑？你警务5米啊你啊！
5: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依托米酯烟弹以及2包安非他命毒品，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7: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我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公里，大约是木栅隧道里头内线车道，现在接获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后，在木栅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南下的木栅路段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左右。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那如果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咯。

在国道三号南下来到了275公里，大约是古坑服务区之前，还有接获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另外看到国一南下183公里的南屯到王田之间，有个塑胶片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争取交通中心。好，在高架的部分，国一五羊高架北上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

后，陆监说的机车误闯情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4线 C 向 22.5 公里是刚过中和一，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后方现在还是车流回堵拥塞。北分局补充提醒，这边的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下午接近5点左右后，可能会耽误到待会下班的车流，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咯。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263.6 公里，大约是靠近白水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还有发现一个汽车零件掉落，同样也通知处理。补充看到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现场有道路的清扫工程进行当中。另外还有要提醒，在国道1号平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沿线持续的拥塞回堵。

国道一号南下，在安定的入口匝道有护栏的维护道路工程，还有国一北上是安定的出口匝道，这边同样是护栏的维护施工，也都还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369.5到370.3公里是田寮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田寮入口的加速车道是边坡的维护道路施工，统统都还在进行。也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

省道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这里的长期道路施工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还有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那这边的冲期施工是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还有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工程，同样工程时间预计到117年8月29号，这段时间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施工警示，留心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到在22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不过这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南下的木栅路段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之间，同样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也可以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3点44分来听到曾沛慈的歌声《数到10》。

国道三号南下大约来到了275公里，是靠近古坑服务区之前，现场有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外侧还有外侧路肩，看起来哦应该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古坑路段到古坑服务区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事故处理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100公里的位置是新竹系统之前，朋友提醒说后现场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后方都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非常非常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往北大约100公里的新竹系统之前，故障车的拖吊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183公里的南屯到王田之间，还发现有个塑胶片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最新掉落消息，国三往北大约在403.3公里是过了零落的入口匝道，发现有木头掉落在外侧车道，会影响后方的用路安全哦。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转达南屯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好，省道要来持续提醒，台61线南下263.6公里是靠近白水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发现有汽车零件掉落。台64线。

西向大约22.5公里是刚过中和一，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也提醒驾驶朋友，因为后方好车道工程影响，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待会又接近下班时间，可能会出现更加拥塞情形。建议您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

更新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在中立转接道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还有国道三号来特别提醒，南下的木栅路段以及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现在是车流平均点，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是车多，平均时速大约50。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掉到了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车流平均点集中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现在也是不到50公里。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提醒哦，国一北上呢，在桃屋到桃分沿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在中部地区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北的西洛服务区经过了北斗到园林，现在也是受到了工程作业影响，车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走，特别看到国三南下的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就是受到这边好大约南下275公里的三台车事故影响，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现在是只有30到40公里。目前事故现场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过了。最后，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哦，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3:52来听到蔡佩轩的歌声《回不去的海》。

这首歌曲《回不去的海》来自蔡佩萱。国道一号往北，在100公里的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脱掉车后正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处理，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南下 275.5 公里，在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有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占用这边的中线外侧跟外侧路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 403.3 公里，是过了零落的入口这边，外侧车道还有木头掉落，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忙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沉默绅士的歌声《曾经》。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2.5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263.6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18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初六。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北上 47.5 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外哦不对是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3.3 公里零落交流道入口处，外线车道木头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有拖吊车正在拖吊抛锚的车辆，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我的天哪，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哦。好，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抛锚车的状态，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183公里南屯到王田路段之间的车道上面，塑胶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原本北上对过了南坎路段 47.5 公里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国道三号倒是原本在木栅隧道内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北上罗东交流道出入口匝道这里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接获状况解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北上哦，47.5公里。刚刚说过了，南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台61线呢，在南下的263.3公里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在这边呢。好，还有呢，国道3号是南下的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

西门子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台八十八线在西向2.6公里接近凤山路段哦，说外侧辅助车道这边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原本说47.5公里，过了桃园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台八八在西向2.6凤山路段这边的辅助车道这边有三部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大概在336.1公里的地方，说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而且呢还蛮大的一个掉落物在这里，小心了。

美秀集团所带来的歌曲《偷偷爱》。国道一号在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要往新庄方向，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往北五股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新庄的方向，铁皮掉落在这里。倒是原本在国道三号这里北上 403.3 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的入口处，外线车道曾经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国道三号在北上，原本在关田系统到靠近御景交流道的出口处，说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补充包括国道三号北上的南下古坑服务区这边，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掉落物的清理作业，小心留意处理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

0: 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照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3: 因该名泰籍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再爬线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获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2: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3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辆车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翘起前轮，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5: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零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孤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4: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另外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中南部地区相对上来说是比较偏向是在背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时好

0: 发生的机会。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降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降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多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时间来到了4:43，在台88线西向2.6凤山路段的外侧辅助车道这边，原本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货时候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古坑服务区这里，内侧跟中线车道原本的掉落现场也接货排除。在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侧，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4线呢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路段车多，还有呢在东向的中和往板桥路段也不好走。那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原本是因为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的关系，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

来自于吴胜美的最新单曲《怕坡》啊，好，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北上大概 34.9 公里的路肩，还有呢，在台82线的鹿草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欧古交流道出口要往新庄方向，曾经传出说有铁片铁皮掉落在这边，倒是接获说没有看到后续咯，状况没有在车道上面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0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堵到了中沙大桥了。

在国道五号北上哦，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包括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机场支线在西向，说过了大南路段的路肩，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北斗路段这里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回堵到了中沙大桥上了。

福凯的歌声古胸。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啊，21.6公里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进入隧道内的内线车道，在北上21.6往平林方向，说进入隧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就在雪山隧道内往北往平林方向进来没有多远，大概在21.6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就停在这里，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都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渗出到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5号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 21.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呐、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啉烧酒搁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喔。
0: 哎，不要紧啦，我敢来啉一丝酸尔尔啦，无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袂记得你顶个啉烧酒赛车，险险啊弄着人。那真发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拢爱加收呢。
0: 啊，对吼、哦，安尼无好，饮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塞车，若是要塞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

0: 自于曾伟忠的歌声喊班。国道一号南下87.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台86线东向11公里要下大潭路段这边的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336公里的关田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国道1号在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4: 谁当鬼？
5: 九、一、二、三、四、五，
6: 来，天气没晴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你们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最熟悉的地方吗？可能是一间巷口的小杂货店，有一台吹着微风却永远吹不凉的旧电风扇，有一张坐起来会发出声音的藤椅，还有一个人只要看到你回家就会忍不住问
1: 吃饱没，
0: 然后偷偷塞给你几颗糖果、一包饼干，甚至是一张祝爸爸的钞票。这个人可能是阿公，也可能是阿嬷。你们知道吗？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属于他们的节日，叫祖父母节。但其实比起记住一个节日，更重要的是记住那些陪我们长大的身影。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那些藏在岁月里属于阿公阿嬷的超能力。有人说啊，父母的爱常常是陪着我们学会独立，而祖父母的爱则像是一个永远为我们打开的大门。小时候考试考不好被爸爸妈妈念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帮你说话呢？
1: 你那个小孩啊，都教得好，
0: 明明刚刚还嫌你调皮，下一秒却又偷偷拿水果拿零食放到你面前。因为啊，在阿公阿嬷的眼里，你不只是那个需要被教育的孩子，你永远是那个第一次叫他们阿公阿嬷的小宝贝。曾经有一位听众跟我分享，他长大后到外地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后来呢，阿嬷年纪大了，有些失智，有时候甚至呢叫不出他的名字。可是有一次他准备离开回台北的时候，阿嬷突然拉住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得皱皱的100元，他说，
1: 来替别喝起来。
0: 那一刻啊，他才发现原来有些爱不一定记得你的名字，但永远记得要照顾你。只是时间很奇妙，小时候我们总觉得阿公阿嬷什么都会，阿公可以骑着机车带我们跑遍大街小巷，阿嬷可以从厨房变出一桌热腾腾的菜。
2: 阿嬷，我妈在家。
0: 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娃娃卤的猪脚是全世界最美味的猪脚，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永远不会老。可是等我们长大，开始忙工作、忙家庭，忙着追赶自己的生活，某一天回头看，才突然发现，那双以前牵着我们过马路的手，什么时候多了好多好多的皱纹？那个以前背着我们走回家的背影，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弯曲了？甚至他们的世界也慢慢缩小了，可能只剩下一台电视、一只电话、一台收音机，还有等待我们回家的那一份期待。
1: 喂，你咧无闲哦？什么时阵要回来？
0: 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很爱问重复的问题，可是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天里最期待的一段时间，因为电话另一端的你，就是他们和这个世界最温暖的连接。祖父母给我们的不只是糖果，不只是红包，更是一种感觉，那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竞争，不管我们跌倒多少次，永远有一个地方叫做阿嬷家或阿公家，会愿意张开双手接住我们。我们在慢慢长大，而他们正在慢慢的老去，时间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陪他们一下。如果你的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还健在，这个祖父母节不一定要准备多昂贵的礼物，陪他们吃一顿饭，听他们说好多次以前的故事，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打一通电话，一句阿公我想你，阿嬷你最近好不，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而如果那个曾经疼爱你的长辈现在已经不在了，也请相信那些被爱过的记忆不会消失，他们教会你的温柔，给过你的勇气，早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在照顾别人的时候突然说出一句熟悉的话，吃饱没？会寒无？那一刻啊，你就知道原来爱真的会一直传下去的。我是艾莉娜，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外公外婆、祖父母节快乐，希望这一集有带大家穿越时光里的那一条巷子口，看到阿公阿嬷的超能力。我们下集见咯。
3: 所以咯，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也就是紧接着接下来

不要忘了打电话回去问候一下你的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哦，好吗？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奶奶》。

在台八十六线西向十一公里哦，说大潭路段这边呢，说轮胎皮不对，是完整的轮胎就掉落在匝道口这里。还有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还有在西向草湖到大里二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北上长治路段哦，大概在400公里的地方，说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三号在南下46.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的内线车道掉落的是，哦不对，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是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西向顶进到左营端这里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北上哦，关田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您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戴佩妮所带来的合唱歌曲 I'm Sorry， 在靠近国道高架路段哦，北上的西武高架的孝前路路段，不对，是五羊高架的孝前路路段之前，两大包的太空包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台八线中横公路和平到南势路段哦，路中间有落石哦，现场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小心留意对向来车。在和平南势路段这边，因为落石的关系，现场维持单线双向通车，请务必小心留意对向来车。
1: 乎你每样困袂去，心肝无底光，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通过引进公职律师制度，预计10月1号上路，创下全国地方政府和工程机关的第一例。第一位公职律师将配置在建设局，提供市府及时法务支援。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过去市府遇到法律问题都透过外聘律师或法律事务所协助，从事前咨询、事中协助到诉讼都需要寻求外部资源，若能事先获得充分法律咨询，有助于降低后续争议，也能减少相关成本。卢秀燕市长指出，设置专任公职律师能在市政推动过程中提供及时法律协助，保障公务同仁权益，让同仁更放心推动建设。
3: 第一位呢，我们会放在建设局方面，建设工程的同仁都很会做一些工程的规划或是建设，可是在法律方面有时候真的也需要去请教哈，或是协助。那也因此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啊，那台中市会引进这样的制度哈，设置公职律师，会在我们的总员额里面设置，那预计是10月1号生效哈。
2: 建设局表示，工程业务涉及的法律咨询及诉讼案件日益增加，未来将善用公职律师专业，将法律咨询融入业务推动，让公

0: 工程行政及市政建设更加周延，后续也将视制度成效评估推广到其他局处。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打造更智慧、安全、高效能的交通环境，彰化县政府设立县内第一座交通控制中心，逐步建构智慧交通管理体系。目前已经完成彰美路智慧路廊的建制，有效提升行车顺畅度。请听报道。彰化县交通控制中心及相关智慧交通设施建制经费约2709万元，目前在彰美路一段到五段选定八处重要路口，建制32座 AICCTV。导入 AI 影像辨识及交通流量侦测等技术，及时掌握路口车流及拥塞情形。县府交通处长林孟宏说，
2: 相关的秒数在优化过程，现在目前以前都会做路口车流量调查，现在只要有 AI 镜头在现场的，等于是自动在做车流量调查，所以我们后端的相关数据随时都有，那我们的秒数就可以随时做最优化的调整。啊，当然当号志有故障，它会自动通报交控中心，我们立刻就会派厂商出去，也不用人员巡查。当然当你的号志，智慧交控的号志做得够多，分布得够广，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特种车辆帮忙做号志连锁功能控制。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积极导入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及智慧化交通管理技术，逐步建构及时掌握、精准分析、智慧决策的交通管理体系，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正值高阶里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将举办9月5号尊里展示会，邀请民众体验大湖的农村生活和生活特色。陈一林报道。
3: 开湖村里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齁死。
4: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里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三道尊里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5: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里的产季到了。那个尊里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4: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装置细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或低压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现在台北、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3度，宜兰晴天29度，花莲多云30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的合唱作品《自以为》。在国道三号南下通宵路段呢，说内侧两线车道呢有连接车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因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哦，所以真的开始堵得蛮严重的。

电影拟下通宵之后改走台61线，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在台88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出口处的外侧辅助车道有车辆故障停放，也造成后方大排长龙。台74线呢，在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西向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持续车多。台65线北上土城往国道三号方向，以及台64线西东向的中和往板桥方向都是车多走走停停。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声如初，时间来到了5:46。好，国道3号在南下通霄路段这边呢，在内侧两线车道

0: 连接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因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的关系，后方开始堵车，请您可以的话先从通霄交流道下来，衔接台61线来改道。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北上70到69.6公里五羊高架孝前路之前外线车道呢有大型的太空包掉落在这里，台64线东向中和往板桥，还有在西向板桥往中和方向都是车多堵住了，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地方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任何的路况补充后续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14只。
1: 啊，再一次。
2: 44只14只。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证赖协俊，来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在国道上面车辆一旦抛锚停放，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又安全的应变措施哦？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谈起？
3: 好，首先因为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也蛮多件就是故障车遭到后方的车子追撞的这个情形哦，那甚至有造成更很严重的这个死亡的车祸。嗯，那有几件呢，甚至是他车子已经停到路肩了，嗯，那结果可能人就站在后面，或者是说他正要去摆放故障标志的时候，刚好就被后面的车子追撞哦。嗯，那这几个案例呢，都是在其实都是在跟大家讲宣导说，不只是路肩，然后整个高速公路，包含主线车道跟路肩，都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哦。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去避免这个危险去发生哦。嗯，那这边有几个这个步骤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面哦，如果说临时的遇到了一些故障的情形，那可能有可能是车子不能动了，或是失去动力了等等的哦。嗯，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就是我们的双黄闪灯。嗯，先警告一下后面的车子，让它让后面的车子有预期说你这台车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哦。那再来就是开始往这个灰色车道或者是路肩去停靠。嗯，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回说，欸，他可能来不及，或者是说旁边的车子太多了，他失去动力的当下，他可能来不及移到路肩，那可能不小心就可能只能停在这个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上。嗯，那这个时候呢，还是你以你自己的安全为优先哦。那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赶快下车去摆放这个故障标志。那我们的法律规定哦，目前的规定是说，在主线车道上你的那个故障标志一定要摆100公尺。嗯，那如果你的车子是在路肩的话呢，那至少是50公尺到100公尺的这个距离哦。那通常啦，其实在摆故障标志的时候往往都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那个警告的这个距离啊，还有这个标识哦，都比较不清楚，所以你在下车摆故障标志的时候，那一定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车辆是不是没有刹车的情形，或者是就是很明显的就要往你这边撞过来了，那你自己的那个安全为优先了。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这个反应的这个动作要灵敏一点。如果真的撞过来的话，还是要往旁边去闪躲。嗯，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车子已经顺利的停在路肩的时候呢，车上不管是你的驾驶或你的乘客，请都不要待在车子上面，因为车子假设真的很不幸的车子从后方撞过来。往往就是车子里面的乘客或者是后座的乘客啦，一定是第一个被撞到的。那甚至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往前挤压到前座的乘客或驾驶哦。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车上的乘客跟驾驶全部都下车。那要站在哪里呢？有几个地点哦，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车头的前方。哦，不要站在车尾哦，车尾你要想说，车尾有故障标志，你要甚至我们常常会有看到有一些驾驶朋友，他会在车后去用手啊，或者是用那个指挥棒或者是手电筒去做警示哦，那其实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因为后面的车子就直接往你的人这边撞过来了。那最好的地点会是在车头那。

0: 跟你离车头的距离多远，就是你自己去判断了哈。嗯，那再来就是如果旁边有边坡的话，那我们可以到这个就是跨过这个护栏到边坡去等待救援。嗯，或者是说旁边有避车弯，刚刚好有避车弯，那我们就可以把车子再稍微再往避车弯移过去一点，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嗯，那还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危险一点，就是我们的高架路段哦。那高架路段没有边坡，那避车弯也蛮少的。那有一个地点，可能大家就比较常忽略到，就是我们有那个紧急电话亭
1: 哦。
0: 紧急电话亭它其实有个小小的空间啊，还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庇护的空间，可以去做闪躲。那这几个地点就是可以提供我们驾驶或乘客去做躲避的空间。嗯，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子不是因为故障哦，是刚好跟其他车辆有碰撞。先有一个简单那个轻微的 A3 的事故，擦撞的事故哦。那这个时候呢，你除了说先这个移到这个安全的处所之外哦，要先再来就是拍那个事故的车辆的车损位置哦，那可以让我们警方做后续的事故研判。嗯，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真的太危险了，就是甚至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你至少还有行车记录器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做判断。
1: 是，
0: 那移到安全处所以后呢，就是等待我们的援警抵达，或者是说等那个拖吊车来救援哦。
1: 嗯，
0: 这边再提醒一下，刚刚提到这个那个停在这个避车弯或者是路肩哦，那等到你安全确定人都安全了以后呢，再来拨打110或者是1968的这个专线。哦，跟1968专线的话，就可以直接叫这个拖吊车来拖吊。
1: 对，
0: 那110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是你有事故啊，或者是说车上有一些状况，可能需要报警，那就打110来请我们国道警察来处理。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发生一个状况哦，就是有一些驾驶朋友他可能是跟拖吊车业者的这个费率有一些争执啊。
1: 是，
0: 那因为目前拖吊车它其实是跟高速公路局有签约。哦，那它的费率在网络上都有公告。
1: 嗯，
0: 那基本价啦，就是1500起跳。嗯，那1500的话，就是看你的车辆的大小啊，还有这个车子的价值哦，可能就是越高价的车辆，当然收费比较贵啊。
1: 嗯，
0: 那基本费就是从1500起跳，那每隔10公里的话呢，再加50元。就是用这个基本的费率来做起跳啦。嗯，那其他细项的规定网络上都有公告。
1: 嗯，
0: 那所以你如果说不愿意给这个拖吊车来拖的话，你还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可能信用卡的这个免费拖吊也可以来叫他来服务。
1: 嗯，
0: 那当然只是说信用卡可能免费拖吊那个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1: 嗯，
0: 那当然你还是要评估你自己的自身安全啊。
1: 嗯，
0: 当然如果你的车上的乘客啊可能就是有小孩啊或者是有长辈啊，可能待在路肩你待的越久当然危险性越高。你可能自己要评估一下。
1: 是，
0: 那如果说真的事后有一些拖吊的纠纷的话，你也可以打1968来申诉。嗯，那记得记下你的拖吊车的车牌号码。嗯，那上面都有那个高工局每年都会发一个通行证。
1: 对，
0: 你要去注意说他是不是今年，比如说今年15年，你要去看他是不是15年的这个证件。那有合格的话呢，就是才可以保障你的权益。
1: 哦吼吼吼，好，开放离波拍移等，好，这些东西就是口诀，就是一个最正确而且安全的处理方式嘛。
0: 是。
1: 那您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摆放警告标志这个动作。
0: 是。
1: 那有没有针对于这个距离啊，要提醒用路朋友的呢？
0: 哦，对，对，因为有些驾驶朋友他可能比较慌哦，那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个距离啊。嗯，那原则上我们用这个地上的标线，就一组白线跟一组空格哦。
1: 嗯，
0: 大概这样一组白线跟一个空格加起来是刚好10公尺，
1: 是，
0: 所以你就大概用眼睛目视的方式哦，可以去判断距离。
1: 嗯，
0: 那当然，你如果车子真的很不小心，就是停在路中间，那你往后要摆故障标志，你要走100公尺哦，这个当然危险性非常的高啊。哦，那所以说你在摆故障标志的同时，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车辆。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你还有动力的时候，那想办法赶紧移到这个路肩去停放，你的安全性才会更高。
1: 嗯哼，
0: 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在车道上面真的不小心真的就停在车道上的话，当然还是你自己人身的安全为最重要。
1: 嗯，
0: 那想办法去做，比如说你可能在车头做车头，或者是站在车头啦，或者是说

0: 想办法移到站在路肩的方式哦，这样可以才可以避免你的人身的安全被后面的车子追撞。
1: 哦，好，所以还是要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了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车子的抛锚状况可能暂时排除，它必须要开回主线车道，又要提醒的事情吗？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生过，就是有一些驾驶朋友他突然觉得好像怪怪的，他想下车检查，结果就停在路肩，那他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主线车道的车速很快哦，因为我们其实主线车道至少都100公里起跳，那时速100公里起跳，那变成说你从路肩加速要进入主线的时候，往往你的车速是很慢很慢的慢慢加速的，所以我们都提醒这些要提醒驾驶朋友啦，就是最好你在路肩加速到70以上，70公里以上，你才可以跟外侧你才可以跟主线车道的车子不会有太大的速差哦，造成说后面为了要闪避你而发生一些事故。那你的车速加速到70公里以上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抓那个车距把它切回到主线，这样才会比较对那个主线车辆才会有比较安全的这个车距啊，或者是这个距离哦，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跟后面车子的安全。
1: 所以一定要记得速度要加到一定的状态之后才可以切到主线车道上面嘛。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警务站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0: 就是因为故障车辆在国道上非常蛮常见的啦齁，那当然故障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啊，那提醒大家出门前哦，还是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例如说轮胎的胎纹啊，或者是胎压哦，甚至你的油跟水都要稍微检查一下，那如果真的有发生状况的话呢，你才可以及时做反应，然后尽量移到路肩，然后赶快打1968来救援，
1: 是，
0: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暴露在这个高速公路的危险。
1: 对啊，尤其是最近这种天候状况这么极端，
0: 对，
1: 温度这么高，车子的安全跟保养要特别注意了，
0: 是
1: 不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站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了，夜深中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

不到40公里，南下315.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台七十四线在往西的方向，大里一到太平路段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99.1公里六甲路段有机车道上面有宝丽龙掉落在这里。
1: 差不多在11年前。
0: 哎，好，这是黄小琥。其实我是要播歌，但是是现场演唱版本，所带来的歌曲叫做《不只是朋友》。
1: 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1号南下，从因为刚刚林口 B 出口前有一起事故，刚刚才排除。那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是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出口也是因为出口车多回堵，所以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泰山到林口路段目前是因为林口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车速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机场系统前有排队车阵，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右师到了杨梅也是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车速约20到30公里。那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40公里。林口下坡路段车速约50公里。过了东湖到汐止

0: 放站，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车速约20到30公里。过了下塔悠之后，车速到五谷路段，目前车速约5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车多回堵。那往出口匝道的车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西向南桃园路出口前也有一些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前，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过了福德隧道之后，有在木栅隧道入口前有一些排队的车阵。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了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有出现到20公里左右的车阵。那车对不对？2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土城一路到了树林出口，目前是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入口前有排队车阵，那请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可以依速线提高。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那个雪山隧道入口前有约4公里的排队车阵，那进了隧道之后，请驾驶朋友依速线提高。那过了雪隧之后，车速就慢慢疏解了。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前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路段，现在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那西向的仁武过来一路到的左营端，车速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注意前车的动态，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来自于周兴哲的歌声，想念你想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说接近北斗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后方之前回堵将近有七公里到中沙大桥的情形，现在接获说施工已经撤除了。台七十六线在西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轮流工程，在今天晚上八点钟的时间会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原本在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目前呢，内侧两线可以走，但是请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是南下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啊，我要去放暑假了，所以接下来连续三天哦，19、21连续三天，空中将由 Winnie 跟 Like 为大家服务。我们就相约下周一再见喽！行车顺畅，路平安。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15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乡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曾连任6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夫人办理不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卖夫人的房产，得手将近千万。新北地

0: 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1: 曾经6连霸3重5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洗肾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依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西市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览新的报道。
2: 其实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3: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2: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上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4: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5: 本分局是。”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另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4: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淑燕的报道。
6: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7: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

0: 公认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1: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到8班。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有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引发讨论，建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权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无法通过，以及是否应维持监察院运作等问题，被提名人林丽莹表示，期待立法院能行使同意权，让宪政运作上轨道。
6: 对于监察院的存废问题，应该是透过是否修宪提案修宪程序来解决。那至于在监察院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又赋予有宪法上很重要的职权，就对于政府官员的纠举弹劾，还有呢就是纠正案，即使对于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5: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裕华信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维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裕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1项第10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7: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3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

0: 商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链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1: 中炼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一律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2: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杆、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1: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4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务道坪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下新高，新冠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的阶段，还出现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尤如纯的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游游圈台北报道。
1: 云云科技董事长曾姓男子持刀猛刺技术长九刀致死，虽然他认罪并表达悔意，一审法院仍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曾姓男子主张一审的判刑过重，希望法官轻判。吕明宗。

0: 用的报道。
1: 以生产宝宝摄影机广受好评，曾获得国家产业创新奖的云盈科技公司去年3月经传命案，曾姓负责人宜英和梁姓技术长长期相处不睦，预谋买凶刀刺杀技术长至少9刀致死。一审法院审理时，曾姓负责人认罪并表示自己罪无可赦，但也判法院给予自新机会。律师则主张他因长期压抑瞬间崩溃，加上身心病症而犯案。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他下手凶残，犯罪情节重大，犯后虽然愿赔偿和解，但未获得家属原谅，无从撼动，因判处死刑以外最严重处罚，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曾姓负责人表示只对量刑上诉，并表示原审未考量对他有利的量刑事项，判决无期徒刑过重，希望二审法官轻判。
2: 会觉得无期太重吗？曾先，希望判更轻吗？
1: 死者家属委由律师则请求二审尊重国民法官参与审理之后的量刑，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涉嫌透过脸书、抖音等平台招揽同乡购买，查扣仿冒的精品手表149只，净卷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陈玉涵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的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6: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5: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旅刊，必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杨欣的报道。
7: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8: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来通车启用。 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

0: 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1: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移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点亮共融职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得核定。魏静妮的报道。
3: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4: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3: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2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六光剧团《人间条件三》暌违11年重返舞台，希望让更多观众有机会看到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年轻世代纯粹的爱情跟友谊。魏金妮的报道。
5: 今天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在台北打拼的男女，做伙来唱这条台北生活历史。
6: 绿光剧团编导吴念真模仿熟悉的收音机声音，带领观众走进一群离乡青年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金曲歌王谢明佑及演歌双栖的林宇轩首度加入演出，原班人马林美秀、罗北安则再度登台，回望创作初衷。吴念真表示，是当年50岁的自己对过去年代的感激和向往。
5: 我写这个剧本是因为50岁了，我是16岁在台北的工作，所以当50岁的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在回顾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岁月的时候，其实对某些东西充满感激。就第一，对爱情的向往；第二，友情所给你的温暖。其实直到现在已经70几岁，我觉得那种单纯充满怀念。
6: 人间条件三2007年推出以来巡演超过60场次，暌违11年重返舞台，今年10月9号到11号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11月13号到15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2月4号到6号在台中中山堂演出，并于明年1月15号到24号返回台北城市舞台加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正值大湖高阶里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宣传活动，预告9月5号登场的尊里展售会，以及张志西路践行。陈怡玲的报道。
7: 台湖尊里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齁死。
8: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里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里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9: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里的产季到了。那个尊里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8: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张志西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尽管

0: 央记者陈怡丁庙里报道。
1: 2026双塘马拉松精英赛将在11月1号登场，嘉义市政府邀集国内外的精英跑者齐聚嘉义。施兴凯的报道。
2: 你准备好迎接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了吗？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即将登场，去年首届赛事吸引13个国家超过1600位跑者参赛，赛道串联蓝潭、仁义潭，并通过国际认证，邀请全国精英跑者一起来嘉义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还有总奖金115万元等你来拿。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代言人李汉轩说：“
3: 这一次嘉义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啊，它是获得了国际的 AIMS 认证。那上上下下的一个坡度呢，对于跑者来讲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个赛道。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有氧体能以及肌肉耐力，来确保你在比赛当天可以平安、身体健康的完赛。”
2: 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处长郭天才表示，双潭赛道具世界田径总会及国际马拉松竞长跑协会的国际认证，跑者在赛道完成赛事后，成绩可作为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资格。今年市府也将向亚太超级马拉松赛事联盟申请运动永续标签，导入低碳办赛措施，让赛事兼顾经济品质与环境永续。尽管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多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霄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渠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

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华说我三回出现。
1: 今天天气真的不错哈，今天是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晚上7:1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曾佩慈跟维黎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报给我们哦，0800-000-123。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多。国道3号南下50.2公里三英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国三北上柳营路口加速车道跟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拉拉徐佳莹跟阿豹 and Brandy

拉拉许佳莹跟阿豹 and Brandy 三位女生的合作歌曲《切割》。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速缓慢。国三的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50.2公里，三鹰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薛凯琪跟方大同，妇科回忆。

妇科回忆，薛凯琪跟方大同。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五的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现在的排队与车速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哎，都是合作歌曲哈、哦。刚刚是薛凯琪跟方大同，现在是林俊杰跟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 JJ 林俊杰跟金莎的合作歌曲，7:25。道路状况，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路网图排队进雪山隧道往北，国五排队进雪山隧道往北，要多点耐心哦。

0: 夏天，8月18号。
1: 这个暑假慢慢步入尾声，可是天气还是一样的炎热嘛。因为我前段时间出国，所以想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要找个时间来好好的游泳一下，不然游泳的季节又要过了，对吗？ No Pain No Gain， 它是 Penny 戴佩妮，歌曲叫《水中央》，待会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淳报道。
2: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3: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2: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4: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部道出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5: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再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4: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

0: 花莲报道。
1: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2: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Unplug 不插电版本框不住的爱。来看一下道路的状况，台八八的西行 2.6 公里凤山交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是回堵的。国三的南下 50.2 公里三鹰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在修路啊。他是 Sabrina， 可是 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哦，是 Sabrina 胡寻武，台湾的国民学姐，歌曲叫《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官。

陈以诺以漫画志专辑拿到了今年的最佳客语歌手奖，歌曲叫1.0几，客语作品52分。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三个车道哦。国三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三个车道减速慢行。9N88，浪费时间。

7:56-57，9N88在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做浪费时间。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我们在会诊过后继续回来。他是旧城永熙，相濡以沫，下个小时见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3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道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今天礼拜二8:10，刚刚的作品来自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歌曲叫做 Beautiful Lie。今天律师连线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要透过律师 连线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内容。好，职场霸凌的这个事件呢，过去一段时间，这一年多来呢，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新闻事件，不只是私部门，公部门也有，然后大家开始重新来审视我们在职场的安全跟这个健康，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年的7月1日开始呢，职场霸凌法新制正式实施，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法律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规范。好，所以律师，我们先要来了解职场霸凌到底怎么样来界定。只要我在公司觉得说，哎呦，我觉得同事对我不舒服呢，就是对我的感觉让我感到不舒服，这就算是职场霸凌了吗？
1: 这是不一定的哦。那什么是职场霸凌哦？依据这个法律的判断标准哦，有综合观察5个要件。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争议霸凌哦，必须要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与执行职务是有关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争议的霸凌是要由同一个事业单位的人员利用他的职务或者是职权。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争议霸凌的行为呢，必须要逾越这个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第四个呢，争议霸凌必须要具有持续性以及反复性。那第五个就是争议霸凌呢，必须要造成这个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的这个危害，必须要符合上面5个要件才算是职场霸凌。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被这个主管退回报告，那这个主管有指出这个错误，并且要求我们呢要做一个合理期限内去做一个改善。那通常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属于正常的管理，但是如果这个主管呢，在这个天天啊，在这个工作的群组啊，辱骂这个员工，或者是故意交付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工作啊，导致这个员工失眠啊、焦虑，这时候就可能就会有这个霸凌的可能性，所以就可以进入这个霸凌调查的范围啊。所以说判断职场霸凌不能够只是看员工感到不舒服，也不能只听这个主管说，哎，我只是在管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要针对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内容、目的、频率，还有这个手段造成的影响来做综合判断，看是不是符合上面的5个要件才是职场霸凌。
0: 好，所以职场霸凌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文规范的标准和5个要件哦，请大家要特别留心，新法刚上路。那我们就开始来举例看看了。好，比如说如果啊，我们现在工作上面有这个新的专案，设置 LINE 的群组，结果呢，明明我就在那个专案当中，可是这个专案群组就不把我放进去耶，这算是排挤，也算是职场霸凌吗？
1: 算不算是故意的排挤啊？我们要必须要看这个客观上是不是与工作上有关，以及反复的这个状况发生了、比如说刚刚卡尔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原来是负责这个专案的，比如说是一个工地变更的设计，

0: 但是呢，同事组了群组啊，却长期的不让这个某一个员工加入这个工作上的必要群组，
1: 对，
0: 乃至于说这个员工不知道这个协商会的内容，
1: 嗯，
0: 然后甚至不给他最新的这个新版的图说，
1: 对，
0: 等到这个员工出错之后啊，再去公开的嘲笑他，
1: 嗯，
0: 这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资讯阻断以及工作刁难与孤立，
1: 嗯，
0: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算是这个职场的霸凌，
1: 是，
0: 但是我们反之，如果是同事的这个LINE 的这个群组当中偶尔的聚餐，
1: 嗯，
0: 没有邀请啊，或者是某一次的这个口角啊，都这个都不算是持续性的一个霸凌，不会以这个员工个人的感受就直接的认定他有受到这个工作上职场的霸凌，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1: Okay. 好，所以其实他有跟这个业务范围有关系，然后跟资讯阻断孤立你的工作刁难，这些都会有关联性，所以在偶尔聚餐这个东西没有持续性，哦，那就不太算是了。另外我们就要来讲到，好，我们讲到的是感觉之余你要有五个要点跟业务要有关系，那再来是，好，如果我怀疑我遭到职场霸凌，然后我去检视这五个要点，诶，好像几个要点有符合内，好像蛮符合的，第一步我该怎么做？
0: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举证问题哦。首先呢，我们要先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哦。
1: 嗯，
0: 然后再有系统的去做这个记录，保持这个确保我们持有这个证据哦。
1: 嗯，
0: 比如说每一次的事件，我们写下这个日期、时间、地点、人物，或者是对方的原话，就是原来他所说的话，或者是有目击者，以及这个造成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我们要保存电子邮件、群组的截图，还有这个会议记录、工作版本以及这个考核以及请假记录，并且保留原始档。
1: 嗯，
0: 那我们举例来说，这个甲员工啊，主张乙主管特意交付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很短的时间内就要他这个完成这个交办事项，或是故意交付一个有难度而且超过员工这个程度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这个甲员工呢就应该要保存乙主管的这个交办内容，
1: 嗯，
0: 完成的期限，还有过去正常作业的时间，以及这个自己啊曾经反映过人力不足的一个记录，才能够让这个调查人员啊来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符合这个合理的要求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甲员工啊出现了失眠、恐慌或者是身体不适，那应该要寻求这个医疗或者是心理的諮商。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搜证啊不能够去侵入这个他人的账号，好，也不要把这个资料公开上网来羞辱对方，或者是让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只有说我的主管对我职场霸凌，
1: 嗯，
0: 那我就把这件事情把它公开在群组上面，或者公开在媒体上面，让人家公审他，
1: 嗯，
0: 这个是不应该的哈。
1: 嗯，
0: 那另外还有这个录音的这个录影啊，是不是合法，也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式来做判断。
1: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也不能够说未经他人同意啊，然后就是私下录影啊，就是对方不公开的一些录影画面也是不应该的。这个在财政上面必须要注意这个有没有到达这个合法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边界。
1: 嗯哼哼，好，所以遇到职场霸凌，你也确认过一些要件，首先就是确定安全，再来就是搜集证据，有方法的，并且不要违法，这非常非常重要，不要侵害到隐私权跟其他的一个权利，要合法合规的。再来就来提问了，好，我整理好了东西，整理好了，遇到霸凌了，我该怎么办？我要跟公司内部申诉吗？还是我要向外部申诉呢？
0: 嗯哼，在115年7月1号，这职场霸凌法的这个新制施行之后啊，每一个公司都会设计这个就是职场霸凌的申诉管道。
1: 是，
0: 所以公司里的员工啊，可以透过言辞。或者是电子邮件，或者是书面，向这个公司的必要申诉管道来提出。
1: 对，
0: 那无论是口头啊、电子邮件的申诉，这个公司啊应该要做成记录，并且要让申诉人来做确认。
1: 嗯，
0: 这是一般的比较小型规模的公司啊。
1: 嗯，
0: 那如果10人以上的这个事业单位啊，就应该要设

0: 设置这个申诉管道，三十人以上还要有防治规范以及申诉处理单位，
1: 嗯，
0: 必须要有，比如说要公开这个申诉电话、申诉信箱，但是无论如何，不论公司的规模，雇主只要知悉要有疑似霸凌的行为啊，即使这个员工啊暂时不愿意正式申诉啊，这时候公司仍然应该要访谈、要厘清、告知他的权利，然后采取协助以及保护措施。
1: 嗯哼哼。
0: 那今天如果被申诉的人呢、就是公司最高主管，
1: 哇
0: 哦，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啊、这时候啊，员工呢是可以向这个工作地的这个直辖市、或者是县市主管机关来申诉，
1: 是
0: 避免啊是这个被申诉人所控制的公司内部单位来调查自己，也就是说球员兼裁判，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1: 理解这个意思，因为真的现在台湾的中小企业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东西管道的建立跟了解也是很重要。那职场霸凌它有期限吗？我们遇到车祸事故它有一个调查期限或申诉期限，职场霸凌有时间的限制吗？那它的时间又是怎么样？
0: 好的，这职场霸凌的申诉啊跟调查都是有时间的限制啊。那原则上呢，从霸凌行为终了起啊，超过三年申诉就不予受理。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被霸凌了，那这个行为终了的三年内你就必须进行申诉。那如果呢这个被申诉的属于这个利用职权的人呢、就已离职的这个员工可以在离职后一年来进行申诉。他有两种的期限是不同的。这时候呢就会采取对员工较有利以及较长的期限来做判断。对，那这个公司呢收到申诉之后应该在十个工作天内来决定是不是受理。那通常应该是会受理的，就是说你有疑似的状况通常都会受理。
1: 对，
0: 那受理的隔一天起的七个工作天内必须要完成登录。
1: 是
0: 啊、那百人以上的这个公司呢应该在受理后的十五个工作天内还要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1: OK。
0: 对，那这个调查报告原则上是两个月内必须要完成，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一个月。那报告完成的一个月内做成决定，在于十个工作天内来通知啊、其实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如果真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要可能要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啊、然后来看你的公司是不是有符合这个规范啊，来做进行调查，以及最后的一个结论。
1: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有时效限制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积极的处理。如果你是遇到这件事情的话，积极的处理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那如果员工不服调查结果，他想要找司法救济啊，有民事刑事，他还有其他的时限吗？
0: 也是有的哦。这个员工收到这个公司的书面决定，隔一天起的三十日内啊、可以再用书面提出一次申复。
1: OK，
0: 也就是说，那你不服这个原来的调查结果，你可以再进行一次申复啊。
1: 对，
0: 那公司呢为依法调查或者是程序有重大瑕疵，员工呢也可以主动向这个主管机关或劳动的检查机构来做外部的申诉。那第二个呢就是民事部分呢、因为就是员工受到这个职场霸凌啊，造成身体健康、名誉或者是人格权的受损，
1: 对，
0: 这是属于就是民法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1: 嗯，
0: 那原则上呢，就是从知悉犯罪时，知悉受害时起的两年内必须要行使。
1: OK，
0: 这个是它的法定期间啊。那如果这个侵害行为发生已经超过十年啊，也会立于时效。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两年要记住，就是说我被侵害的两年内，我一定要向民事庭的法院，
1: 对，
0: 然后申请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个起诉，才可以中断这个时效。那第三个呢，就是刑事部分啊。
1: 对，
0: 那刑事部分当然就要分成这个告诉的期间以及追诉的时效啊。
1: Okay.
0: 那我们如果说是职场的霸凌啊，通常会涉及的，比如说侮辱啊、诽谤啊，或者是普通伤害，这个都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啊。
1: 对，
0: 那原则上呢是从知悉犯罪时起的这个六个月内必须要提出告诉。那超过这个六个月啊，那就没有办法进行追诉了，到时候无论是检察官或者是法院，就是不受理处分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呢，实际上啊，要属于哪，要适用哪一个期限呢、啊？我们要看这个员工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啊，还有对方成立什么样的罪名。那最重要的是公司的申诉啊，或者是民事求偿，以及刑事的这个告诉，都是不同体系的、
1: 哦、
0: 那公司正在调查，也不会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期限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多重管道，各自进行、
1: 嗯、
0: 啊，不要说一个拘束，就是认为说，哎，反正公司已经在那个
2: 在跑检查，
0: 已经在调查了，你就以为时效中断了，并没有、嗯、民事跟刑事的时效，它还是在走的，就是不同的状况，必须要特别注意。
2: 好，所以用教的朋友特别留心哈，在调查的结果处理当中，司法的救济、民事、刑事跟公司内部的申诉管道同步进行哈，同步进行的。再来，我们很担心的是，那如果我提出申诉，如果我申诉的人是主管、是老板，哇，我会不会就被开除啊？会不会被报复啊？那这个要怎么办？
0: 嗯，我们在这个115年这个新制的这个法律啊，是明文禁止啊，雇主因为员工提出申诉或者是协助他人申诉啊，就给予这个解雇、降职或者是减薪以及其他不利的处分，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2: 嗯，
0: 但如果假设最后认定这个员工是恶意的虚构事实的，则不受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保护。
2: 嗯哼哼哼，好，所以不可以去做这个申诉者的一些处分、哦、这个是不合理的，不过也不可以恶意的去虚构出这个霸凌相关的案件。最后在新法上路之后，律师这边有什么东西要来提醒用路驾驶朋友的呢？
0: 是，最后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四句话、哦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先安全，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2: 嗯、
0: 再记录，就是留存我们的证据，早反应以及守期限，一共是四句话：先安全，再记录，早反应，守期限。
2: 是。
0: 那一个真正友善的这个职场啊，不是完全是没有冲突的、
2: 嗯，
0: 而是说冲突发生的时候啊，大家都要知道界限，
2: 嗯、
0: 然后知道申诉管道，那也要尊重这个公司会公正的处理。
2: 嗯、
0: 那大家就是理性的来相处，这是最好的方法。
2: 职场霸凌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最近因为一些事件的关系浮上台面，让大家来重视我们在职场上的事件跟身心健康，所以新法上路还需要点时间，大家才能慢慢的熟悉。我们也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聊到，哎，目前职场霸凌新法有怎么样注意的要点。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2: 拜拜。
0: 嗯，拜拜。
2: 好，我觉得律师最后讲的这个要点先记得，好不好？要点先记得，先安全，再记录，早反应，守期限。OK， 要确保自己的这个身处环境跟状态是安全，好好的来搜证，尽早提早的反应，不管是申诉啊，走民事跟刑事相关的这个救济啊，再来就是要遵守这些申诉跟救济的时间限制跟这个期效，哦，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115年今年7月份暑期期间刚上路的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哦，已经开始实施，未来呢也应该会透过不同的律师在空中持续的替大家做了解跟解答了。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柳营路口的加速车道跟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另外是在省道的施工，在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的小客车追撞，也要小心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在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轮替封闭，现场有交通指挥要特别注意哦。国三北上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145

四五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嘣嘣嘣，在外线的车道跟路间，国三南下145公里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路间，目前只有内线可以走，那后方是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还是车子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13，因为声中8:30，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的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创办说，七月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尤若纯的报道。
2: 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3: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2: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的妇人罹患重症肌无力以及多重慢性病，日前因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管结石，引发严重的黄疸送医，医疗团队已精准麻醉搭配 ERCP 顺利完成治疗。陈怡玲的报道。
4: 高千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赖贤勇指出，逆行性胆道及胰管造影 ERCP 是治疗胆管结石与胆道阻塞不可或缺的微创技术，但对于年长且合并多重慢性病患者而言，手术过程中的麻醉管理与呼吸道维护具有高度挑战性。
5: 那么以我们最近这位77岁罹患重症肌无力6年的阿嬷来说，他同时还合并着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多重慢性病，因为胆道胆管结石造成严重的黄疸。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做 ERCP 的时候，阿嬷必须采用俯卧的姿势，呼吸道的维持会更加的困难，稍有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缺氧低血氧的危机。
4: 院方跨科团队紧密合作，从术前评估、术中精准监测到术后照护，顺利帮助病人完成微创手术并安全苏醒。赖行勇医师提醒，胆道与胰脏相关疾病若未及时处理，极易引发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若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发烧或黄疸等症状，应紧速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不明来源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及台东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王玉芬的报道。
6: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7: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6: 妈妈，我想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8: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让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0: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1: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有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阿嬷
2: 啊，
1: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要说声爸爸要说什么，说请你离开，他们是管青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8:42。我觉得请你离开这4个字真的很好用，欸，生气真的生气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啊，你要开玩笑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用。我自己很常用的使用情境是当有人说冷笑话的时候，我就会说请你离开。来看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跟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都在进行施工哦。温蒂漫步歌曲叫《爱的陷阱》。让我想要留在这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想起你的脸。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是很多人出门必备检查的东西，是吗？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在《美秀集团》同名专辑当中。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道路状况来关心了。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新嘉阳路段这里是有路树倒塌的。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跟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北上东山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

0: 天真。
1: 茶无此心，他是阿令。好了，待会九点钟要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我想要买一件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少女，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妹。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

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数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旁边路口位于规定点数，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Hello， 警察，来，站，
3: 我们
2: 叫什么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2: 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三九太后上我团，山狗大后生乐团在山狗大二十当中，歌曲叫火焰虫，什么萤火虫的意思，火焰虫。台五线北上头城出口内线施工，再看一下哈，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这个礼拜六要举行专场，他是张干勋。云就要翻过山是祖宇的专辑作品，在专场前先来听他的歌吧，歌曲叫做《芳疗》。

祖语专辑当中的华语国语作品，它是阿干张干勋《云霄翻过山》专辑歌曲，叫做《芳疗》，本周六有他的专场演出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往国道五号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在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也在施工进行。他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歌曲叫做《青青》，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来看一下，台61线的北上54公里过新丰一德侧车道10点开始会有施工，晚上的施工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在行经施工路段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车速，并且打开行车灯了。好啦，我觉得很适合接在这个梁静茹的歌曲之后，它是夏川里美，泪光闪闪。待会9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哦，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有序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
3: 市政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2: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3: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许俊秀的报道。
4: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阅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7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四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6: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依林，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7: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单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永庆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6: 永庆杯今年在4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院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9月20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回来，来自林佩乔林 PQ， 哈嘎给 GoQ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废》，就是废弃物的废。国道三号南下64到65.2公里，大溪过后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听完客语，听台语好吗？曹雅文歌曲叫《Call Bell》，路况更新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连这个听歌会或者是相关的音乐会也在圆山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歌曲叫《瓦莱蛋》。9:52，路况更新0800000123。国三南下64到65.2公里，大溪过后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因是青虫阿喂无列，告诉来得几条瓜是大树公。

你觉得怎么样子的乐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好了，可以在圆山大饭店来办听歌会呢？不简单吧？浅提的新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不只真的是巨作咯。

大树公，你所在的家乡或你的回忆当中，有没有这么样的一棵树，或者是有些时候它大部分会在信仰中心，在这个公庙或社区集会的附近，对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地标在你的印象当中吗？他们是青虫阿喂。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Mayday》五月天了，后青春期的诗当中歌曲叫《笑忘歌》。好了，明天礼拜三小周末，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

202.6 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65.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到3号南下大溪，哦，这个路段哦，时速比较慢，那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2线施工封闭哦。

4: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前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很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上24公里啊，接近台北4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2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瓦兰黛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绪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

0: 在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4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尤如晨报道。
4: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5: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4: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7: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替换是最困难的， 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但

0: 现在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台湾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1: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4: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3: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5: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6: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5: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扶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扶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8: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7: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袂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对吧？烦你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很慢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2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向7.7公里的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的，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

首歌来自马思唯《马诗》。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妈妈哭哭》。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Please, please, 为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哦速度上定点啊，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8.8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商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啊，汐止过后这边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忘记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1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1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一个乌行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小雨送念语，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Name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沉默绅士，歌曲是《偷偷的爱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sample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厝才是真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听到的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施工，

12:44，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吴飞和艾薇，无能的人。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湖低气压，水汽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这边国道2号东向 4.2 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再麻烦你留意咯。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勋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啊果然呢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

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了哈。好啦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啦哈。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三个小时的时光。Hey, 让我做你的太阳。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茹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茹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三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

国内啊，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之外，哦，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因为那一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个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啊，所以目前呢，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啊，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交流道北上这个出入的朋友哈啊，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改道一下了。邓紫棋这首《十一》。因为

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苑里的路段啊，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刨铺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哦、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开始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

来自周汤豪这首《骂醒我》1:2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哈，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了啊。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啊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哦，哎，这里看起来，哎，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都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啊，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哈，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二十

27到29度。哎呀啊，今天是七夕，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哈，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今天是有可能落雨啦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哈，水汽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就让我想到啊，我昨天清晨四点啊，下节目回家骑车的时候，啪，突然就下大雨了哈，害我非常的不知所措啊。所以看来今天啊，还要再多加留意之外啊，事实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会有比较容易出现啊短延时豪雨，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哦。啊，那到了今天晚上，随着这个西南风逐渐增强，哎，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开车过程当中，如果看发现下雨了啊，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哎，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9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形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

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不过呢，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以及呢是趴卧，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交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根据经验啊，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孕妇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那我躺睡比较这个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这个表示这个虽然说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像是失智症或者甚至呢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像年龄遗传三高糖尿病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社交孤立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呢，啊，这个一般正常人在睡觉的时候，事实上无意之间呢，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啊？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啊，其实很幸运啊，我自己一个人有。

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什么事情，哎，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啊，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更难以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啊，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来自派维俊这首歌曲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哎，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啊，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快两点了啊，还是很多人啊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哎，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啊，呵呵，真的很辛苦呢哈。现代这个社会啊，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啊，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哈。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哎，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哈，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哎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哈，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啊，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啊，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庭伟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音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

0: 结果一下。
1: 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岚，送给你严正岚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站又在匝道口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80.4到182，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就不能使用咯，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2.8到196.6，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

建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挤得拢顺顺顺呐，即使呢，在国道、省道上面。

仍然有不少的施工、有些施工、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那如果 要这个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啊、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啊、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啊、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啊、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啊、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 啊、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4.2-6公里哈啊、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啊，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啊，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啊？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3号北上51.1-46.8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44.5-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啊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坡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片头之前呢，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神话带来的 Free。 为什么会播神话呢？是因为最近逸勋看完了一部跟神话有一点相关的史诗作品，然后改编成了这电影哈，奥德赛。上个礼拜呢，逸勋事实上就在自己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聊了，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值得读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逸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逸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80%以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福·诺兰。拍电影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这导演或者是

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啊，可能是影视科学影视学系毕业的吧啊，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呢，他其实是伦敦大学学院啊念英文系啊，英国文学啊。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啊，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啊，这过这部文学而已啊，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啊，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事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啊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啊。你说电影社啊，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啊，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啊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啊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啊，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啊，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呢，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啊，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观众啊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啊，即使电影推出了20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叙倒叙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叙法在走，一面是倒叙法在走，最后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底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学生这个最后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一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来自艾怡良的歌曲《拼图》，时间是凌晨的2:26。虽然说这个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其实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哈，你如何把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呢像是拼拼图一样这个小说家借由这个文字的魔法，他可能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呢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8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

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啊，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不过呢，拍电影这件事情哦，在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家里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怎么样都很舒服的看。而且呢，你不一定只能选择这个传统的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这个长篇的电影呢，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3年前。3年前，你能想象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玛·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甚至是最近的《奥德赛》，其实都有他妻子的身影。我在想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个绝对有一部电影可以印证他对这个一群人一起工作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2023年推出的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哦。奥本海默表面上是在讲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啊。但其实呢仔细发现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

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自己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啊，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啊，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在他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这个电影啊，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啊，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一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3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味，占用匝道哦，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热忱。第二个是让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这个速食文化之下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这个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她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
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啊。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啊，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啊。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啊？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
1: 一个天桥，
0: 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2到2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哈。等一下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陈建年和4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天，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事故小组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3线车道都实行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2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吴声梅啊，刮 Q 和这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夜间工作到现在，母汤度孤啊啊，提振体力，然后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啊，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张文琪这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但就是说啊，哎，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嘞哈。不过呢，夜间工作真的是无聊寂寞。啊，这一节放松一些比较这个董姿的歌曲，让你夜间开车心情比较这个愉快。好，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啊，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啊，那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

有来一些董姿，董姿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行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的 Only One。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4: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5: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6: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7: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3: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啊，哇，开始下雨，希望今天不要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反而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哦。好，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是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

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第一它就在门口了啊，所以呢，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携带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天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表示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施工。南下的方向68到72，龙潭到高原，啊，内侧2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啊，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啊，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 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啊、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暂时施工封闭，也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江辉的歌声我爱你啊，无法度今仔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哈，练耳康可能也听出来呢。我想说情歌跟我无关系，总是七夕嘛哈，我是鬼节呢啦哦。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哦，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爱转动》。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时阵爱细致呀。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哦、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鶯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哦、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到施工封闭中、哦、注意起来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哦，真正是古早味的情歌，吴俊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了、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哦。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哦。啊，如果现在哈。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哇，这个一定很漂亮哈，从头到尾没学到对方有多漂亮，但是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哦。

让我感动着。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林口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前中线，本来说有轮胎皮，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看来轮胎皮家己保护了宽宽的家己走啊。好，重点是这边没有轮胎皮了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外线要注意哦。然后北上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以及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南屯内侧这边，南下在丰原的外侧，以及大雅到台中也在外侧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耶。那另外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彰化到埔盐这里内三线施工中哈。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呀，然后北上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一样哈，无法通行。北上还要注意和美的外二侧南投到中心外侧，那南下的话院里内外侧是轮流施工哈。国三施工的点要各五哦，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也在外侧两线施工。那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目前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是封闭当中。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侧，然后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雪隧是南下内线都在施工。还有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再来国二东向再过大竹这边内三线施工中，也是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非常直接的表达七情玫瑰花啊，就是借由这个古典哈，我真的觉得哇，好提神呐、啊，要比古典是不是哈？哦，这首歌保证你困不起呀。好啦，口水应该擦一擦。目睭爱记得背后金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已经4:4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呢，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而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国三目前呢，在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位英国籍的

车手叫格林，然后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他驾驶的车子、哦、不是一般你加的那种油，他用的是氢能引擎。好、哦，他驾驶的是氢能引擎车，氢是氢气的氢、哦、好。然后你知道他最后刷新世界纪录时速多少吗？大约653公里时速，真的有够厉害，而且这个驾驶今年64岁了。他这个刷新纪录特别挑的是美国犹他州哈。有一个言谈这边说号称全世界最佳赛车的场所，这个从远古湖床遗迹形成的言谈，形成的言谈说地表的摩擦力跟因为在地是属于沙漠的非常干燥气候，我这边特别适合挑战那种极速挑战。他上一次刷新纪录是在1997年，当时他的驾驶的是这种喷射车、哦、他那时候的纪录呢突破了音速、哦、车速有到1227，所以我们以前最紧张的喷射机啊、哦、好，那现在今年他是就是用这个氢能引擎车、哦、好，不管怎么样，不用到1000多啦，653斤驾驶望尘莫及了。

这首歌就叫跑车 Sports Car。 现在时间4:50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0: 哦，来自潘宇谦《最远的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了。目前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山现在施工哈，来到这边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车道的变化哈，拜托拜托。那除了国二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啦哈，一定要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来备好金哦。千万不要全程

相信你的辅助系统，拜托诶哈。你上个美博的时阵哈，车嘛是会忝哦，一定要注意哦。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哈。来，刚刚讲到说国二还要注意一下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塞机哦。

0: 我是曾伟忠、郭庭筠所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这么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斗阵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爱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哦，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在外线，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而国三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哦。以及国三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则是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要注意哦。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三线持续有工程。国五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还有头城出口的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以及北上雪隧的外线，以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5: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已经有到31度啦，彰化好几个乡埔心、秀水、花坛、西

湖都有到30度，另外台中的潭子、新北的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也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等女的关下水烟，好、哦，哦，这个今天是七夕哈、哦、，OK， 为人要求烟，哦哦，以前呢，那个台湾民俗里面呢、啊，就是在婚俗里面那个要撒那个铅粉哈、哦，因为铅的那个台语就是烟哈，这、哦、取那个谐音啦啊、哦，今天呢，为人是过七夕啦，啊，为人是安尼哈，七七。心有戚戚焉呵，不要紧，家己一个人嘛是过啊，真快快乐安尼啦吼。我感觉平安就好。

啦，五点十分哦。来，很主席，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以及国二现在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内三线有工程，来到这边好几个车道都在施工，把注意点啊背后给注意现场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呀，也是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很经典，很秋天。

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

来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哦。

没有，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苗栗院里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做食农教育，然后呢，特别是亲子活动里面，许多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然后去接近大自然，或者去参加食农教育。然后苗栗院里农会最近就把教室搬到田里边，让小朋友来玩泥巴学插秧。你说玩泥巴了个饿哦？对，我跟你讲，现在小朋友一开始真的，你把那个孩子然后带到田边，跟他们说哦，我们来玩泥巴，很多小孩不敢，一下子会愣在那边哦，因为呢，从他从小出生以来都是有穿鞋子的，没有打过赤脚在外面走路，所以说小朋友一开始是需要带领他们的。还有你说那个插秧，哎呦，那这些那个插秧真的很辛苦，你要弯腰啊，啊那鬼摆乐乐等对吧哈？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太好玩了哈。

所以哦，你也可以就近去了解，因为现在蛮多社区啊，或者农会哈、哦，真的有这样一些活动。你看，让小朋友然后亲自走进那个泥巴，就是那个水稻田里面都落个埋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插秧。哎呀，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

哦，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虾米来飞》。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3C产品，但是你要让他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唔通拢用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10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3C的时间，十分钟就好了，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10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3C 产品，可以试试看，那10分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哦，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好，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好，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一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已经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然后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道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好，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心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是讲着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勾扎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了。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位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帮助哈。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说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煎煮炒炸，哇实在是加丰富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哈，所以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呐，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的，最能够吸收到它营养，用蒸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啊，有的人就发现，那前提是你买的鱼要够新鲜，对吧？如果不新鲜，为什么那么多鱼？你会在外食的时候看到它会比较多油炸的啊，煎的啊，这个有时候跟新鲜度哈，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拿来蒸煮的话，那个新鲜度一定要够，不然我觉得臭起米，对吧？所以我们说外食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很难去选择，或者说哎，我不爱，我要健康一点，有时候外食没办法挑，对吧？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尽量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

哦，临沂搜寻为关键俄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哈，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几趟啊？哈，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无手机也不要紧，听我唱歌来噻。来，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

哦，这小宝真的会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

以北上新营内一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过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而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第一名里彰化埔心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S 告五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空边座，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赶紧看破找别人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304.8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哈。还有在台15线宝斗错前以及台64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了台湾花生的标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的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花生糖啊、调味花生等哈。那如果是属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这个目前是还不在这个标章的范围之内哦。好，至少以后，因为在我们的花生哈，除了台湾产的，也会有国外进口的。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的，大家选择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只要便宜就好，那有的人坚持哈，一定要用台湾的哈，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哈。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哈，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哈，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花生酱这是第二波哈，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不知道花生酱到底会有什么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喽。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哈，在今天做这两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亲娘妈也是妇幼女神啊。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亲娘妈的祭祀，亲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就老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的啦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向慧玲诶，怪下管闹到啥岗？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哈，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你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哈，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不？哈，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我你来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哪这样搞？

已经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一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一线有轮胎皮掉落了。除此之外。

0: 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2: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旁边路口位于规定检速，遂施原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3: 快来，警察！来，站！站！
4: 好，没有。
3: 我们叫什么名字？
4: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不要动，
1: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拘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6: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7: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

0: 版，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2: 哦，已经6:37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连搭回待机也已经解除了。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要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设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2: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指向到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 啊。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说啊，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是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酒来背后金帽。要牵手之前啊，跟你的钱够好势哈、啊。

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着吃饱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 So hot like this my baby wait，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 Hey， 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

感觉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哈、啊。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们砍球进行哈，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好，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呀、啊。

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赶紧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18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就你知道他吗？挖出了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元。哇，哦，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啊，接下来发展呢，哈，在比利时他们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了哈，所有人有5年的时间提出认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黄金是谁的嘛哈。那个旧的建筑是在19世纪末，在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好，那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只要在5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提出说这是他的所有权，没有人主张所有权。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听到也觉得等个5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一家喝康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哦。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追撞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就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他们也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哈，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呐、哎呀，对，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哈，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哦，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

让人毛骨悚然的哈。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哈啊！当你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哈？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 Tango。 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它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入平安哦，唔通等到口气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哦。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起顶到房里，还有台7

十二，从后龙到狮潭哈，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待会七点半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看船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维嘉幸福》。早上的7:09，来关心目前的最新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那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对流发展可能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比较不稳定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的山区，请特别多留意天气的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由于低压带影响，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凌晨2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大概117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那目前距离台湾有接近4000公里，所以短期内对于台湾天气是不会有影响的。那未来的路径也在观察。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慧娴所演唱的《爱趁现在》。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大的维持在30-40左右。湖口到湖口湖区的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的维持在30左右。北上的路段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另外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的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西向的7.1的事故目前刚刚排除，不过后方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国三的部分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北上的路段只有在中和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

0: 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好，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永不退缩》哈，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希望这首歌曲都能够让你有勇气啊。早上的7:22，好，现在在国道二号西向的8.2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在台九线双向的117公里，这边有一个护栏的作业啦。而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的永康路段，北上的永康路段三台车事故顺利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掉落的铁锤，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国二稍早在西向的7.1公里也发生过事故，那就在刚刚也是收到排除，但是后方回堵5公里，那如果说你在国道二

号往西行驶的话呢，也要留意在 7.1 公里稍早的事故影响呢，在事故点之前都有回堵的情形。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 Never Be The Same。 7:25来到26分，先提醒大家呢，国道3号南下 91.4 公里竹林路段发生的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 91.4 公里刚过竹林内线车道三台车追撞，在国二往西的 8.2 公里机场系统这边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是另外一起的状况又发生了，在国二往西 8.2 公里这边在过的机场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车流很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突然起火燃烧，所幸罗姓驾驶发现车辆冒烟后停靠路肩躲避，并报警求助，车辆随即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涉水扑救，现场无人伤亡。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主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

0: 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2: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1: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有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1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6: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

0: 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早上7:38，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就是稍早在头城入口匝道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完工了。那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的这个地方是新庄一到国一哈，这边的车流还是一样非常的多。那有朋友回报说，在国一南下丰原交流道前的减速车道，有一台小客车不晓得为什么就停在路中央了哦。那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目前车多。国道三号南下91.4公里，刚过竹林路段，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而在台九线双向的117公里，这边的护栏作业也会进行。那其他呢，大致上的路况还算是正常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啦，在国二往西的8.2公里，这边车多，那也是因为呢，除了稍早的7.1公里的事故影响到，那还有在8.2公里在西向呢，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那稍早的7.1是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5公里长的车流，所以说在这个事故点之前呢，都是有被影响到的哦。好，任何的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4。

这首歌曲有没有很经典？这首歌是来自钟汉良所演唱的《奇迹》，7:43。好，目前呢，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车流量非常的多，台82线呢西向是7.8公里祥和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啦，还有在台64线西向的中和道板桥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而在国道10号西行，从这一个左营端，在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往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沿线也是车多。那稍早也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丰原交流道前的减速车道停了一台小客车，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刚刚警广没有提到的，再麻烦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

来自谢霆锋所演唱的《不爱跳舞》，7:47，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2公里中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国三北上381公里。

以中寮隧道外侧路面的维护作业。台八十二线西向的18到17.8公里祥和路段有东西掉下来了。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外侧也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行经这几个地点都请您特别的留意现场作业的安全。那在国道二号西向的8.2公里的事故也都排除了，好，所以说现在在事故点之前都是拥挤的。那你今天一早呢，要往这个机场的方向，记得预留一些时间了。那目前呢，看到说在国二往西的莺歌系统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南桃园跟机场系统的方向，一路往西都是车流非常多。那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也看到说在台74线从大里到草湖这边往西的速度，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在北部地区，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车多来到的汐止路段，往北的话呢，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三重到台北，这个地方也是车流很多。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形。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目前的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三双向从中和到安坑，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了。好，那再来有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5.2公里关庙路段中间车道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那这个白色帆布呢，那被后面的车子压到之后呢，又飞起来，那有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还蛮安全，还蛮危险的，所以说为了你的安全，经过这边的话呢，特别留意这边是有个掉落物，是一个很大的白色的帆布掉落在这个地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阿豹所演唱的 Kingdom Lifestyle， 7:52。好，现在呢，在国道二号的西向8.2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大家如果说在行经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保持耐心，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测安全啊。那在变换车道的同时呢，记得一定要留

意这个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车流量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多了齁，南下一路来到了内湖这边的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整体来说过了内湖之后呢，南下的速度才会比较 OK 一些。在北上的话呢，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路段，这边也是非常辛苦齁，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好，那在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齁，这边的行驶速度也是偏慢的。好，因此呢，准备要下加罗道的朋友齁，提早排队齁，提早来排队，千万别来插队了齁。好，那在国道二号西向，从莺歌系统持续车多来到的机场系统前，速度都是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 OK 齁，那在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从鹿竹到高科齁，这边的速度也是偏慢一些些了。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然后北上的355.2公里，这一个就不是小事了，是大事，这个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在中间车道，而且呢它还有可能会飞起来，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都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国一北上的251公里，靠近大林路段路间有竹子，竹子垂落。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外侧车道路面的维护作业。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